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0: 高拱去拜访了两个人，张居正、高逸。虽说他一直以来都把这两个人当摆设，但毕竟是内阁同僚，要想彻底解决冯宝，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但高逸的态度啊，让高拱很失望。无论高拱说什么，这位老同学兼老实人都只是点头，也不讲话。于是寒暄几句之后，高拱便离开了。张居正就截然不同了，他十分热情地招呼高拱，并尊位上宾。高拱感受到了同志般的温暖，随即将自己解决冯宝的全盘计划告知了张居正。当然最后他还问了一句，高仪那边已经没有问题，你怎么样？张居正毫不迟疑地回答，自当听从差遣。为表示决心呢，他还加上了一句，除掉冯宝易如反掌。高拱满意的走了，他还要忙着去联系其他人。张居正也很忙，他要忙着去找冯宝。至此，冯宝终于知道了高拱的全部计划。然而在极度恐慌与愤怒之后，他才发现自己毫无办法。满朝都是高拱的人，骂人的言官都是对头，唯一的盟友张居正也不过是个次辅，无济于事。冯宝急了，张居正却丝毫不乱。他镇定地告诉冯宝，有一个人可以除掉高拱。
5: 谁？
0: 皇帝。冯宝恍然大悟，这段时间忙里忙外，圣旨都是自己写的，竟然把这位大哥给忘了。虽说他才10岁，但毕竟是皇帝，只要他下令解决高拱，那就没问题了。但是皇帝和高拱又没矛盾，他凭什么支持我们呢？面对着冯宝的疑问，张居正陷入沉思。很快啊，他就想起了一件事儿：除掉高拱只需要一句话而已。张居正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不过这句话还需要改一改。隆庆6年6月15日，冯宝一早就找到了皇帝，向他报告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经过自己的缜密侦查，发现了高拱图谋不轨的阴谋。既然是阴谋，既然是图谋不轨，那自然要听听他。于是10岁的万历皇帝好奇地抬起头准备听故事，旁边站着紧张到极点的李贵妃。当然了，冯宝是有犯罪证据的，并且证据确凿。具体说来是一句话， 10岁孩童如何做天子，从10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到10岁孩童如何做天子，只改了几个字，就从牢骚变成了谋反。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实在让人叹为观止啊！虽然张居正搞文字狱，耍两面派，狡诈阴险到了极点，但他还是说错了一点。真正能够解决高拱的不是皇帝，而是皇帝他妈。皇帝他妈就是李贵妃，通俗叫法是李寡妇，用这个称呼绝无不敬之意啊。只是她确实是个寡妇，而且是非多。我在外地讲学的时候啊，曾几次谈到张居正，讲完后下面递条子上来提问，总有这样一个问题：据说李太后啊，就是李贵妃和张居正呢有一腿，不知是否属实。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我总是十分认真地回答那位认真的求职者，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因为即使他们俩之间有什么冬瓜豆腐，史书也不会写。至于野史，张大人和李寡妇连孩子都有了，这种事情乱讲小心被雷劈死。但这些传言充分说明啊，李贵妃是一个不一般的女人，她并不是什么名门闺秀，只是一个宫女出身，但据说人长得很漂亮，是宫里面的头号美女，而且工于心计，城府很深，是一块搞政治的料。所以在当时，真正拿主意并不是穿衣服都不利索的万历，而是那位李寡妇。于是李寡妇愤怒了，皇帝刚刚去世，你高拱竟然来这么一下，欺负我们孤儿寡母。为了把戏做全做大，据说呀，张居正也出场演了一回，还和冯宝唱了双簧，说高拱准备废了万历，另立藩王，讲的有鼻子有眼。这下子连10岁的万历都憋不住了，张大人和冯太监的谎言深深地伤害了他幼小的心灵，直到后来高拱死了，他连个葬礼仪式都不批，可见受毒害之深厚。李贵妃就更不用说了，高拱那个干瘦老头一看就不是好人，张居正自然不同了，不但有才能，而且长得帅，不信他还信谁呀？就这么定了。隆庆6年6月16日，成败就在今日。高拱十分兴奋，因为一大早啊，宫里就传来了消息，命令6部内阁等机关领导进宫开会。在他看来啊，这必定是弹劾起了作用，皇帝要表态了。想到多日的筹划即将实现，高拱按耐不住心中的喜悦，一反常态，派人去找张居正与高仪一起走，他要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他的胜利。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前几天还活不乱跳的高仪竟然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什么病不知道，反正是不能走路。可见老实人虽然老实，却未必不聪明。张居正就更搞笑了，他的回答很干脆，哎呦，我前几天中暑啊，就不去了。这个谎话明显没编好，不说中风偏瘫，至少也说你瘸了才好办，中暑又死不了人，大不了抬你去嘛。于是高拱再三催促，还说了一句之后看来很可笑的话，以鼓励张居正，今天进宫论礼，如果触怒皇上，我就辞职不干了啊！你来当首辅。张居正连忙摆头，大声说道：“哪里哪里啊！哎呀，不要开这样的玩笑啊！首辅嘛，我是要当的，不过无需你让。”禁不住高拱的一片热情，张居正呢还是上路了。不过他说自己不太舒服，要慢点走，高大人你先去，我随后就到。这么看来，张居正还算个厚道人，至少啊他不愿意看见别人倒霉。高拱兴冲冲地朝早朝地点无极殿走去，却意外地发现呢， 一个手持圣旨的人已经

站在了道路中间，于是呢他跪了下去准备接受喜报。先帝宾天之日，曾召集内阁辅臣说，太子年幼，要你们辅政，但大学士高拱却专权跋扈，藐视皇帝，不知你到底想干什么。骂完了，下面说处理结果吧。高拱回击贤助，不许停留。从听到专权跋扈四个字开始，高拱啊就陷入了半昏迷状态。明明是自己找人黑了冯宝，怎么会被人反攻倒算？这位几十年的老江湖彻底崩溃了，从精神到肉体。据史料记载，这位兄台当时的表现是面如死灰，汗如雨下，趴在地上半天不动窝。但这里毕竟是宫里的御道，你总这么站着也不是个事儿。高先生还没有悲痛完，就感觉一双有力的手把他扶了起来，所谓雪中送炭。高拱用感激的眼神向身后投去了深情的一瞥，却看见了张居正。张居正没有食言，他还是来了，时间刚刚好，圣旨念完人还没走。看起来啊，他刚知道这个消息，脸上布满了痛苦的表情。刚看到张居正时啊，高拱险些产生错觉，明明是自己被罢了官，这位仁兄怎么比我还难受，活像死了亲爹。但张居正没有让他想太久，当即叫来两个随从，把高学士扶了出去。高拱的命运就此终结，他聪明绝顶，历经三朝，审时度势，在狂风暴雨中毅然不倒，熬过了严嵩，赶走了赵贞吉、殷世丹以及一切敢于挡路的人，甚至连徐阶也被他一举拿下，最后却败在了这个人的手下，这个他曾经无比信任的同志与战友。离开皇宫的高拱却没有心思去想这些，他必须马上就走，因为圣旨的命令是不许停留，说滚就滚，没有二话。这是一个十分严厉的处理。一般官员被罢职啊，都能领到一张通行证，凭着证件呢，可以免费领取马匹，在路上还可以住官方的招待所。毕竟为朝廷干了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给个人性化待遇不过分。然而高拱却分毫没有，他只等到了一群手持刀剑的大兵催促他赶紧滚蛋。于是这位曾经权倾天下的大哥只好找了几个骡子，将就着出了城。后面的人呢、还不依不饶，一直把他赶出20里地以外才回京，真是够狠。离开了京城刚刚喘口气儿，却又遇上了一个等候他们多时的人。与当兵的不同，这个人呢手上拿着一样高拱急需的东西，驿站使用通行证。然而高拱却没有接受，因为这位兄弟自报了家门，张大学士派我来的。张居正啊实在很体贴，他一手导演了那道圣旨的诞生，自然也知道高拱的待遇，所以他派人等在这里，就当是送给高拱的退休礼物，朝廷第一号善人非他莫属。何谓善人？做好事要不留名，做坏事要擦屁股，这就叫善人。高拱愤怒了，他不是白痴啊，略加思考，他明白自己上当了。这个所谓的战友同志竟是个不折不扣的叛徒败类。然而为时已晚，赶我走的是你，送我通行证的也是你，既上香又拆庙，你装什么孙子？所以他用自己剩下的威方式表示了抗议，不收。气鼓鼓的高拱扭头就走。在此后的岁月中啊，他埋头于学术研究，偶尔呢也骂一骂张居正，为表示对

死人的灭室啊，他给了这位昔日同事一个响亮的称呼，惊人。怎么叫惊人呢？因为张居正是湖广荆州人，人走了事情也该完了，这是高拱的想法。然而事实证明，他实在是高估了张居正的道德水平，玩死人不偿命的把戏还在后头。此时最为得意的莫过于张居正，他巧妙地利用了冯保与高拱的矛盾，指出了几个点子，就整倒了这位老道的政治家，为这个延续30余年的死亡游戏画上了句号。自嘉靖27年起啊，在嘉靖的英明怠工下，大明王朝呢最为优秀的六位天才开始角逐。除了一边看热闹的杨博外，大家都赤膊上阵，近身肉搏。这个徐阶等死了陆炳，除掉了严世蕃，把持了朝政，却被高拱一杆子打翻，家破人亡。之后高拱高调上台，风光无限。然而胜利最终却属于一直低调的张居正，他等到了最后，也熬到了最后，在暗处用一记黑枪结果了高拱，成为了游戏的终结者。严嵩输给了徐阶，不是正义战胜邪恶，而是他不如徐阶狡猾。徐阶输给了高拱，不是高拱更正直，而是因为他更精明。现在张居正除掉了高拱，所以事实证明张居正是这个帝国最狡猾最杰出的天才。张居正眼望着天，心中暗想，再见了我曾经的朋友，再见了我曾经的同僚，你们雄心壮志将由我去实现。其实我们本是同一类人，有着同样的志向与抱负，我也不想坑你，但是很可惜，那个位置实在太挤，大臣是我的棋子，皇帝是我的傀儡，天下在我的手中，世间已无人是我的对手。好吧，那么开始我的计划吧，现在是时候了。一般说来啊，当官的能混到张居正这个份上也就算够本了。高拱走了，内阁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但凡有什么事情都由他批示处理意见，批完后就去找死党冯保批红盖章，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而皇帝同志呢，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那位仁兄刚10岁啊，能看懂连环画就算不错了，加上皇帝他妈对他还挺爱慰，孤儿寡母全指望他，朝中大臣也被他治得服服帖帖。也就是说呀，从高拱走的那一刻起，大明王朝的皇帝就改姓张了。纵观中国历史啊，一个老百姓家的孩子做文官能做到连皇帝都靠边站，可谓是登峰造极了。要换个人作威作福，前呼后拥，舒舒坦坦的过一辈子，顺便搞点政绩啊，身前享大福，身后出小名，这就算齐了。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张居正不是小名人，是大名人，大的没边儿。但凡有讲中国话的地方，只要不是文盲村，基本都听过这个人。之所以有如此成就啊，是因为他干过一件事情，改革。什么叫改革？通俗的解释就是一台机器运行不畅，你琢磨琢磨，拿着扳手螺丝刀子上去鼓捣鼓捣，东敲一把西碰一下，把这玩意儿整好了，这就叫改革。看起来不错呀，但要真干那就麻烦了，因为历史证明啊，但凡干这个的基本都没什么好下场，其结果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改了之后被人给革了，这个代表人物呢是王安石同志，辛辛苦苦几十年，什么不怕天变不怕人怨，最后还是狼狈下台，草草收场。另一种则更为严重，是改了之后被人革命了，

0: 代表人物是王莽，这位仁兄励精图治，想干点事情，可惜过于理想主义，结果从改革变成了革命，命都给革没了。由此可见呢，改革实在是一件大有风险的事情，归根结底呢，还是因为两个字，利益。你要明白啊，旧机器虽然破，可大家呢都要靠它吃饭，你上去乱敲一气，敲掉哪个部件，没准儿就砸了谁的饭碗。性格好的找你要饭吃，性格差的抱着炸药包就奔你家去了，总之是不闹你个七荤八素，誓不罢休。如果把天下比作一台机器，那就大了去了，你随便动一下，没准儿就是成千上万人的饭碗，要闹起来剁了你全家，那都是正常的。所以啊，正常人都不动这玩意儿，动这玩意儿的人都不怎么正常。然而张居正动了，明知有压力，明知有危险，还是动了。因为他曾见过腐败的王爷，饿死的饥民，无耻的官员，因为他知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能靠神仙皇帝，因为他相信穷人也是人，也有生存下去的权利。因为在30余年的勾心斗角、官场沉浮之后，他还保持着一样东西，理想。在我小时候啊，一说起张居正，我就会立刻联想到拉板车的。拜多年的教育所赐，这位仁兄在我的印象里呢，是天字第一号苦人呐。清正廉明，努力干活，还特不讨好，整天被奸人整，搞了一个改革还没成功，说的你都恨不得上去扶他一把。一直十几年后，我才知道自己被忽悠了。这位张兄弟既不清正，也不廉明，拉帮结派打击异己，那都是家常便饭。要说奸人，那就是个笑话，所有的奸人都被他赶跑了，你说谁最奸？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

0: 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准时收听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我是安迪。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雾转中雨，西南风3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呢是29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东北风4级，最低温度10度，最高呢是22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那石家庄辖区因雾石横高速管控20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车，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各地的限行。那今天呢是9月29日星期二，我省只有邢台限号，限行尾号同步北京和天津。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

0: 花儿香。
1: 秋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2: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一天好生活。
0: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务院国资委消息，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今年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等7部门28号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宜春高铁同步开通，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

起至10月1号，江南、华南秋老虎持续，湖南中南部、江西、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北部等地将有持续性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28号，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外卖骑手王勇、疾控医生葛金辉等150人光荣上榜。28号，公安部网安局发布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案例。本届亚运会，国乒在7个项目比赛当中收到了6金4银1铜，其中呢，男单、女单、混双均包揽冠亚军。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27号，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合计排沙1.11亿吨。近日，南京一幼儿园食堂用炒菜锅洗拖把，引发了多名幼儿集体呕吐事件，引发社会关注。当地调查后，对幼儿园和相关部门责任人做出了处理。人民锐评发文，校园食品安全需要的是流程上的闭环，发现问题有渠道，整改过程有跟踪，落实结果有检验，追责不是终点，补齐制度短板才是目的。只有把功夫下在平时，把风险化解在前端，才能真正守护好孩子们舌尖上的安全。来关注一条天气信息。那今天重庆、贵州中北部、湖北大部、湖南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北部、辽宁、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辽东半岛、浙江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来关注一条提示信息。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北京、天津、河北三地行政区域内高速公路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通行。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省内的新闻。9月28号，省长王正普在石家庄市调研。国庆假期将至，王正普来到玉华区富强大街消防救援站，慰问一线的消防救援指导员，查看了消防安全、应急救援准备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全力保障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

光纤传感器是智慧城市建设的神经末梢，支撑地下管廊、桥梁这些基础设施会说话。近段时间，姚鹏辉和技术团队就在推进雄安新区的天然气管道运行状态智慧监测工作。姚鹏辉是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光纤传感实验室的负责人，他带领团队在前沿光纤传感领域取得了多项关键突破。自国创河北中心创新港今年6月30号正式启动运营以来，光纤传感实验室已经赋能多家入驻企业的产业化项目。近日，从拼多多信息技术服务雄安有限公司了解到，该公司员工已经突破5000人。传统产业数据处理服务中心和传统制造高质量发展综合服务中心两个业务中心已经顺利落地，入驻雄安新区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里，跑出发展的加速度。

健全多元化投融资方式是建立城市更新可持续模式的重要途径，河北将进一步深化政银企合作，充分利用政策性金融资金支持城市更新行动，鼓励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在其业务范围内提供金融服务。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我省任丘、肃宁、河间、深州、枣强、清河等县市迈入了高铁时代。雄安新区冀中南平原、鲁西南腹地与豫东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这条跨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的高铁线路全长552公里，其中在河北省域内的铁路里程长达258公里，覆盖沧州、衡水、邢台等多个此前不通高铁的县域。9月28号，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我省衡水市、张家口市、雄安新区获得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的称号，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富平县、石家庄市新华区、丰宁满族自治县、巨鹿县、黄骅市获得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的称号。国庆假期将至，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就假期安全生产和出行服务保障工作做出了专门的部署，要求各级交通运输部门及相关单位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各项工作，聚焦灾害天气、繁忙路段拥堵、新能源车充电排队、旅游大客流两客一危及农村客运安全、游船客船安全六大重点风险，严格落实硬措施，压紧压实重大节假日防范管控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出行安全。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首先是重要天气提示，29号白天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中呢这个唐山、秦皇岛、廊坊南部、沧州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29号至10月1号，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30号白天，局地可以达到9级以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转西北风5到7级，阵风8到9级。那30号至10月1号，全省最低气温自北向南普遍的这个下降6到8摄氏度，部分地区下降8到10摄氏度。另外10月1号早晨，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有霜冻，坝上地区有冰冻。另外呢，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因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中呢唐山、秦皇岛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到21摄氏度，其他地区22到31摄氏度。今天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因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转多云，其中呢廊坊南部、沧州北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0下5到6摄氏度，其他地区是7到19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10月1号白天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

时间再来关注一下来自本市的新闻。9月28号，备受瞩目的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开通运营，任丘西站同步投入使用，标志着我市正式迈入高铁时代，城市交通发展开启了全新的篇章。京港高铁雄商段今天正式开通，在身后任丘西站格外热闹，不少市民专程赶来打卡留念，手持车票满脸喜悦，共同见证任丘进入高铁时代的这一历史性时刻。随着京港高铁雄商段任丘西站正式通车，为进一步完善高铁站公共交通配套，实现高铁公交无缝高效换乘，方便市民便捷出行，市交通运输局优化调整城区公交线网，精准对接高铁客流需求，全力打通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此次公交优化，我市将11路、15路两条城区公交线路延伸至任丘西站，同步新增了公交站点17个，全部站牌已经安装到位，正式投入运营。线路优化之后，有效串联起任丘火车站与任丘西站两大交通枢纽。此外呢，根据客流实际情况，公交公司将适时增开高铁站至任丘市客运西站的公交专线，全力为广大市民、外来旅客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公共交通服务。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陈学兵说，接下来市交通运输局将根据高铁列车时刻表和客流情况，不断优化公交线路，科学调配运力，全面提升公交接驳效能，更好地满足群众出行需求。同时建立应急运力储备机制，提前落实应急车辆，遇恶劣天气、客流激增等突发情况，将第一时间调度应急车辆赶赴现场，全力保障乘客安全有序出行。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4: 党史上的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9月29日的党史事件。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抵达江西永新三湾村，实施三湾改编，确立支部建在连上，从组织上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政治建军的开端。1938年9月29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幕，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作《论新阶段报告》，首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命题，完整提出四个服从。毛泽东称，这次会议决定中国之命运。1937年9月29日，谋划华北游击战争，毛泽东致电八路军前方将领，明确山西将成为华北游击战争的重要基地，确立八路军敌后游击作战的战略方针。1958年9月29日，实行全民皆兵，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在全国组建。

0: 民兵队伍，完善国防动员体系。1989年9月29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大会在北京举行，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40年的历史经验。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健康小贴士，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丘市人民医院血液透析科的护士刘亚芳。在长期血液透析过程中，由于患者缺乏对动静脉血管内漏通路的维护和保养，导致内漏受损甚至堵塞，进而影响治疗。今天分享的健康小知识是血透患者动静脉内漏的维护。什么是动静脉内漏术？动静脉内漏术主要用于肾功能衰竭需要进行长期血液透析的患者，这是一种将动脉与静脉连接，建立一条永久性血管通路的手术。在透析过程中，静脉能更好地处理返回体内的血流量，这是维持血液透析的主要通路。最理想和首选部位为非优势侧手臂，一般选择在左前臂近腕部的桡动脉和头静脉做吻合。动静脉内漏术后护理，动静脉内漏手术一般需要术后住院1周左右时间出院。动静脉内漏肢体锻炼，坚持内漏肢体的锻炼可促进内漏血管的成熟，改善内漏血流量。具体方法如下：一、钢琴指与对指运动，术后第二天轻抬手臂，活动手指，如此反复，每次10到15分钟，早晚各一次。二、抬高术后肢体，术后第三天轻举术侧肢体，尽量垂直90度，保持6秒，如此反复，每次10到15分钟，早晚各一次。三、双手握拳活动，术后第四天缓慢握拳4秒，再缓慢放开4秒，如此反复，每次10到15分钟，早晚各一次。四、术侧腕关节运动，术后1周腕关节伸屈加旋转，如此反复，每次10到15分钟，早晚各一次。五、术侧握拳运动，术后1周术侧握握力球，缓慢握4秒，再缓慢放开4秒，如此反复，每次10到15分钟，早晚各一次。六、术侧上臂加压握拳，用手在术侧上臂轻压至静脉适度扩张充盈，再配合握拳运动，如此反复，每次10到15分钟，早晚各一次。密切观察动静脉内漏血管，每天多次触摸静脉侧有无震颤，听血管杂音，术后医生会指导患者和家属掌握听诊方法。 听诊血管杂音方法

0: 将听诊器置于内漏口处，当听到血管内出现隆隆样杂音，表示动静脉内漏的血液流动正常。通畅的动静脉内漏能触摸到震颤和听到血管杂音。 如果内漏震颤音减弱或消失，应考虑有血栓形成，需及时就诊。不要在术侧肢体注射及测血压，睡觉时不要压迫术侧肢体，不要穿袖口过紧的衣服及用力提重物，防止内漏闭合及吻合口撕裂。术后内漏口处要保持局部无菌，2到3天更换手术敷料一次， 直至10到14天拆线后不必再加压包扎。热敷与清洁，术后3到4天与吻合口10厘米以上近心端静脉行施热敷，切勿弄湿伤口敷料，每次20到30分钟，每天2到3次，使血管扩张。持续周期为内漏口拆线后，注意 水温不超过50度，保持漏侧肢体清洁，并涂抹药膏进行保养，切勿抓伤碰伤皮肤。一旦发现漏侧部位出现红肿、发热、疼痛等感染迹象，应立即到医院就诊。内漏堵塞的症状，内漏堵塞是动静脉内漏最常见的并发症， 最主要因素是血栓形成，局部出现疼痛，触摸漏管时无搏动，血管震颤消失，听诊血管杂音消失，此时应及时与医生联系，在短时间内及时处理可恢复通畅，时间过长需要再次通过手术重新建立血管通路。动静脉内漏日常维护：
1: 一、透析后内漏侧手臂不宜上举，避免血管内充盈不张，血液缓慢发生凝血。二、控制体重和透析脱水量，透析是把体内多余的水分和毒素排出的过程，一般透析脱水量不超过体重的 5% 以防止患者脱水过多造成血压降低，从而形成血栓堵塞内漏，因此达到理想体重也是治疗的重点。三、合理使用降压药，血压过低时血容量不足，极易造成内漏堵塞，因此降压药需要在医生指导下合理使用。四、 合理使用抗凝剂，患者自身高凝状态也是内漏堵塞原因，遵医嘱正确使用抗凝药物。五、控制血糖，调节血脂，高血脂糖尿病会导致血液粘稠度增加，血流减慢，引起内漏堵塞。六、定期监测血压、血糖、血脂 等相关指标。动静脉内漏术后良好的功能锻炼和日常维护能促进血管尽快修复和减少内漏堵塞的发生，使透析治疗更加顺畅有效。以透一吸，肾在呼吸，血液透析就像肾衰竭患者的人工肾，动静脉内漏就是患者的生命线， 维护好这条通路至关重要。以上就是今天的健康小知识，血透患者动静脉内漏的维护，希望能为大家提供帮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一滴水只有
2: 0.05 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 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

0: 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1: 小水滴也能有大情怀。
0: 国家节水行动，
1: 今天你节水了吗？
2: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3.4，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好歌放送的时间。如果朋友没有喜欢的歌曲，现在就可以留言了。参与方式很简单，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老朋友飞鸟推荐给大家的一首郁可唯的歌曲《茶汤》。另外呢，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遇上你是我的缘》，唱片收藏家推荐的是筷子兄弟的《I Love You》，厚德载物推荐了一首好汉歌，连静范访推荐了一首《我听过你的歌》，还有老朋友

钟涛推荐的是一首《爱是你我》。来来，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中，如果您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0: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8: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6: 敌军还有五秒到达。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好了，继续来收听下面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是老朋友钟涛为大家推荐的一首《爱是你我》。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中，还有时间，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好，下面的时间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因为有你悦享生活，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清风万里后君来，还有我心永恒推荐了一首烟天。

好了，今天节目最后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金色闪光推荐给大家的一首讲不出再见。伴随着这首歌，今天的一路同行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供求热线，待会儿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

0: 合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2: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3: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4: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2: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4: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3: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4: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3: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4: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是安迪。又到了为大家发布供求信息的时间了，如果你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欢迎大家呢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22181888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

好的，朋友们，无论您是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直播号码2218188 2218188。我们的电话呢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的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

0: 喂，你好，这个朋友。喂，你好。
1: 一个二手三轮车。
0: 出售二手的三轮车是吗？
1: 不是，求购。
0: 啊，求购。
1: 啊，一米六左右的斗子。
0: 嗯。
1: 然后七八成新的车。
0: 嗯。好嘞，还有其他的吗？
1: 啊，没了。
0: 嗯，电话说一下。
1: 嗯，谢谢啊。
0: 您的电话说一下。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我来帮您这个说一下啊，电话是16633783191，1663378319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叔叔，我邮电小区楼房里头。
0: 邮电小区的楼房是吧？
1: 邮件。
0: 邮件是吧？
1: 对。
0: 啊，这个多大平？
1: 50多，11平。
0: 50多平是吧？
1: 对。
0: 嗯，售这个几楼呢？
1: 二楼。
0: 嗯，售价。售价，您是出租还是这个出售？
1: 出租。
0: 哦，出租。
1: 对。
0: 好嘞。
1: 是中非小区。
0: 嗯。
1: 租金面积吧。
0: 嗯，好嘞，您的电话。
1: 1953174119。
0: 嗯，好，再见。
1: 嗯，多一
0: 通啊。嗯，好嘞。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邮件小区楼房，50多平，11厅，二楼。有需要的可以联系一下，电话是17531711119，17531711119。风中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一位朋友呢，想要求购一辆斗长 1.6 米的三轮车，要求七八成新，电话是166-3378-3191 166-3378-3191。出租邮件小区楼房50多平，一室一厅，二楼，电话是175-3171-1119 175-3171-1119。

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欢迎大家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 2218188。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

提示大家，想发布信息的话，一定要提前的把信息整理好，这样您在发信息的时候就能够非常清晰流利把信息传播出去了。还有电话也需要准备一下，想留哪个号码和大家联系，直接用哪个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就可以了。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直播号码是22181888，22181888。

好的，听众朋友们，此刻您正关注和收听到的是 FM103.4 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节目。 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 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 22188 22188。 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金开道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到。

好的，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关注供求热线，下半时段我们抓紧来接热线。喂喂喂，尾号是7791的朋友，如果在听广播，希望您再次把电话打过来。直播热线2218188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了，现在已经到了供求热线的下班时段了，朋友们如果还有信息的话，请您抓紧时间了。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招聘学那个金利机械，招聘。
0: 嗯。
1: 那个学徒工，师傅，打杂的，署名。
0: 嗯。
1: 工资5000到10000。
0: 地址。
1: 东达五这边。
0: 一家机械厂是吧？

0: 对，
1: 嗯，您的电话，
0: 183-337-6663。
1: 嗯，我记下了，再见。
0: 哎，好。
1: 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来自东大物的一家机械厂，要招聘学徒工师傅还有打杂人员，有需要以上工作的可以联系一下啊，工资是5000到10000，电话是183-337-16663，183-337-16663。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请讲。
1: 我是清风酒店。
0: 嗯。
1: 招莫世工两名，要求男性，年龄55岁左右，工资每月3800。
0: 嗯，还有吗？
1: 每月3800不要工资。
0: 嗯。
1: 有3天供酒，包吃住。
0: 嗯。
1: 电话189-3171 DP91。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清风酒店招聘磨石工两名，要求男性，年龄55岁左右，月薪3800元，有3天公休，包吃住。电话是189-3171-1771，189-3171-1771。您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
0: 嗯，请讲。
2: 哎，我是西环批发蔬菜市场的。
0: 嗯，
2: 我想招收那个2名工人。跟着批货发货。
0: 嗯，
2: 货
0: 好嘞，还有其他的吗？
2: 嗯，没有了，联系电话就是1393179-6830。
0: 嗯，工资待遇再说一下。
2: 工资6500，包一顿早饭。
0: 嗯，好嘞，再见，这个朋友。
2: 好嘞，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西环菜市场，要招聘2名提货发货送货工人，工资6500，包一顿早饭。电话是1393179-6830，1393179-6830。

0: 厂房房间那个十的灵活，砖头啊，砖头什么的，工资每天200，临时的。
1: 好嘞。
0: 工作地点在火车站东面。我电话是138-3272-4870。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好，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来自火车站东侧，要招聘收拾零活的小工，日工资200，临时工，电话是138-3272-4870，138-3272-4870。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出售一辆浩爵一般摩托车。
0: 嗯。
1: 电话135。
0: 您
1: 是247。
0: 嗯。
1: 6131。
0: 好嘞，再见，这个朋友。
1: 好的。
0: 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豪爵100摩托车，电话是13582476131，13582476131。来自东大悟的一家机械厂要招聘学徒工、师傅、打杂工，工资5000到10000，电话是18333716663，18333716663。清风酒店招聘磨石工2名，要求男性，年龄55岁左右，月薪3800元，每月3天公休包吃住，电话是18931171791，18931171791。西环菜市场招工人2名，招聘这个主要是负责提货、发货、送货啊，工资6500，管一顿早饭，电话是13931796830，13931796830。你好，这个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2: 我要招聘司机。
0: 嗯。
2: 那个招聘4米2的开，招聘司机开4米2高栏。
0: 嗯。
2: 然后要求年龄在50岁以下。工资在5000到10000。工作跑山东专线。
0: 嗯。
2: 工作地点是北环物流园。
0: 好的。
2: 电话是15613738588。
0: 嗯，我记下了，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北环物流园招聘开4米2高栏车的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工资5000到10000，跑山东专线，电话是15613738588，15613738588。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来自火车站东侧的一位朋友要招聘收拾零活的小工，日工资200，是临时工，电话是13832724870 13832724870。出售豪爵100摩托车，电话是13582476131 13582476131。招聘4米2高栏车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工资5000到10000，跑山东专线，位置在北环物流园，电话是15613738588 15613738588。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直播号码22181888来参与节目。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还有最后的10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有信息要发布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电话。

0: 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

0: 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京港高铁熊商段正式通车，我市迈入高铁时代；市交通运输局优化公交线网，便捷群众出行；任丘市红歌大家唱星火团举行月圆中秋迎国庆、红歌嘹亮贺佳节主题文艺汇演；北汉镇举办庆中秋迎国庆文艺联欢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杜斌、王文俊报道。9月28号，备受瞩目的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开通运营，任丘西站同步投入使用，标志着我市正式迈入高铁时代，城市交通发展开启全新篇章。
3: 大家好，京港高铁熊商段今天正式通车，在我身后任丘西站是格外热闹，我看到不少市民专程赶来拍照打卡留念，也有市民手持高铁票满心喜悦，共同来见证咱们任丘进入高铁时代这一历史性时刻。
0: 京港高铁熊商段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任丘西站坐落于出岸镇石家营村西，以雁行炉堂、凌雨飞章为设计理念。车站总规模为2台4线，站房总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有效候车面积2500平米，可同时容纳人数2635人。站前广场、东风西路、张河道等配套路网全线贯通，停车位、公交站点、充电桩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极大提升了旅客的出行体验。市民谭燕征：
4: 我们为了体验这个可以说中国速度，然后还有这个任丘高铁的第一站，我们从雄安到任丘，然后怎么说呢，也是体验一下任丘站的这个整个的整体环境，还有就是让我们出行越来越方便。
0: 市民李宁宁：
5: 近期这一个多月一直关注咱们任丘西站的通车情况，一直非常的期待，然后坐着首班去到雄安，第一波客人又从雄安坐着回任丘，回家的这种兴奋感真的是下车的那一瞬间无以言表，真的是希望咱们任丘家乡越来越好，作为任丘人也非常的自豪。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要想生活无忧，以后多来任丘，任丘越来越好，任丘加油。
0: 市民徐建霄：
6: 我早上是5点起床，然后坐咱们任丘的第一班车，也是想见证一下咱们任丘的这历史性的一刻，毕竟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我感觉就是通了高铁以后，咱们任丘不管去哪儿，我感觉都比较方便，比较便捷了。见证咱们任丘的发展，见证咱们任丘的新的里程碑。
0: 该线路开通后，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我市融入全国高铁主干路网，可直达北京、雄安、商丘、合肥等多个城市。同时，高铁路网实现多条干线互联互通，进一步拉近了我市与京津冀、鲁豫地区的时空距离。此次任丘西站的通车运营，不仅极大便利了沿线群众出行，更将有效带动我市人流、物流、经济流集聚，助力对接雄安新区发展，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注入强劲动能。本台记者杜斌、王文俊报道。随着京港高铁熊山段任丘西站正式通车，为进一步完善高铁站公共交通配套，实现高铁公交无缝高效换乘，方便市民便捷出行，市交通运输局优化调整城区公交线网，精准对接高铁客流需求，全力打通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此次公交优化，我市将11路、15路两条城区公交线路延伸至任丘西站，同步新增公交站点17个，全部站牌已安装到位，正式投入运营。线路优化后，有效串联起任丘火车站与任丘西站两大交通枢纽。此外，根据客流实际情况，公交公司将适时增开高铁站至任丘市客运西站的公交专线，全力为广大市民、外来旅客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公共交通服务。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陈学斌：
1: 接下来，市交通运输局将根据高铁列车时刻表和客流情况，不断优化公交线路，科学调配运力，全面提升公交接驳效能，更好满足群众出行需求。同时，我们将建立应急储备机制，提前落实应急车辆，遇恶劣天气、客流激增等突发情况，将第一时间调度应急车辆赶赴现场，全力保障乘客安全有序出行。
0: 本台记者刘亮、顾瑞石报道。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双节同庆，家国同安。9月27号，月圆中秋迎国庆，红歌嘹亮贺佳节主题文艺演出在彰华绿色家园市志愿者之家举行。演出在舞蹈《红旗颂》中拉开帷幕，一面红旗承载百年峥嵘，一曲颂歌激荡万千豪情。随后合颂《中华颂》，字字铿锵，尽显家国气魄。女声小合唱《红歌六连唱》穿越时光，鼓舞人心。舞蹈《今天是你的生日》将最美好的祝福送给祖国母亲。整场演出节目丰富多样，涵盖舞蹈、合唱、走秀、诵读、扇子舞等多种艺术形式，共20个节目轮番登场，气氛热烈，不时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最后，红歌大家唱、星火团全体歌友大合唱，我们走在大路上，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嘹亮，气势恢宏，为演出画上圆满句号。红歌大家唱、星火团团长刘素娟：
2: 月圆中秋迎国庆，红歌嘹亮贺佳节，今天我们以红歌抒情怀，以舞姿展风采，歌颂伟大祖国，欢度双节良辰，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本台记者段明清、李丽娟报道。9月25号，由北汉镇主办、前同黎村承办的庆中秋迎国庆主题文艺联欢会热闹开演，来自前同黎村和周边村庄的村民们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庆佳节。活动在气势磅礴的前同黎大鼓表演中拉开帷幕，随后广场舞、扇子舞、经典歌曲、戏曲、萨克斯独奏、小品、手工雕刻展示等30余个节目精彩上演，草根演员、乡土达人轮番登台，用接地气的表演展现新时代乡村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现场掌声不断，气氛热烈。参演村民李芊芊：
3: 能在家门口登台演出，用歌声、用舞蹈庆祝中秋，祝福祖国，我的心里特别的自豪。现在呢，咱们的乡村文化水平越来越高了，也越来越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呢也多姿多彩，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0: 本次联欢会立足基层群众文化特色，以乡土文艺、非遗展演、红色颂歌为核心，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整场演出紧扣团圆、奋进、爱国主题，既有浓浓的中秋温情，又有热烈的家国情怀，不仅为群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更凝聚了民心，汇聚了力量。北汉镇党委宣传委员郑东磊：
4: 本次双节联欢会旨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通过这次活动凝聚了乡里乡情，弘扬了文明新风，进一步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下一步，北汉镇将持续深耕群众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各类惠民文艺活动，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持续营造邻里和睦、国泰民安的良好社会氛围。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球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球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球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5: 这里是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6: 分，
17: 一定要分！
16: 都说了我不分吗？
17: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

0: 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2: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3: 啊！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0: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 呀。这么严重啊？
0: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0: 哎，这就对了，
2: 分，今天必须分。
1: 啊？怎么还要分呢？
2: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4: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5: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6: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7: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6: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7: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8: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9: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8: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10: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1: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4: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

0: 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任丘荣
3: 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只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Sorry. I'm so sorry.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饮酒

0: 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午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大汉刘邦》，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河猛士兮守四方。
13: 百集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播讲，由中共沛县县委宣传部和北京汉阳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由深圳市星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益推广传播发行。
14: 足智多谋的萧何，他怕刘邦回到家乡自甘暴气，让他当亭长，叫他锻炼锻炼。用激将法说，你要当上亭长，能像马二虎那样吗？刘邦脱口而出，我要当上亭长，打死也不会像他一样，一定保护一方百姓。萧何笑了起来，哎，我呀就等你这句话呢。贤弟呀，有道是事在人为，自从秦国灭了六国之后，真是克政猛如虎，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啊。这还不算，还有修长城、建宫殿、建皇陵，种种徭役压得老百姓如牛负重，苦不堪言。县里头差役上门，张牙舞爪，苦苦相逼的时候， 老

老百姓多么盼望能有个人站出来遮风挡雨，给他们说句公道话呀。贤弟，你要当上亭长，我相信就能保护一方百姓。刘邦苦笑了笑说，哎呀，人微言轻，于事无补，别说一句两句三句，就是磨破嘴皮子又有什么用呢？哎，贤弟，你错了。萧何接着说，圣人早有明训，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就是这么意思。你当上亭长，为老百姓说上一句两句话，让他们感受到人世间的温暖，就有了生存下去的勇气。从这一点说，你的小善又成功德无量、天高地厚的大善了。贤弟啊，你说是也不是？这个刘邦沉吟半晌，点了点头，是这么个道理。如此说来，这个亭长干着还有点意思。哎呀，贤弟呀，你眼下没什么事儿干，先当这个芝麻官儿，不是有点意思，而是太有意思了。你想想，能给百姓办点事儿，老百姓自然而然就扭转了对你的看法。换句话，你到大梁的目的是为什么呢？不就是为了投靠明主，得以施展胸中抱负，安定天下，解民倒悬，落个建功立业，名垂青史吗？有道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不妨就从这个亭长这个小官儿做起吧。说的有道理。好，这个亭长我干了。只要能为乡亲们做点好事，按刘季就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好，我就等你这句话了。走，我做东，叫上曹参、夏侯婴，我们几个弟兄好好给你庆贺庆贺。就这样，刘邦当上了泗水亭长。不过说着容易，真正做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做一个最下层的村官，每天接触最多的是县城里下来那些公差。今天张捕头来了，收土地捐；明天李都头来了，催人头税；还什么书吏、干办、走马灯是来来往往，搁上十天半月，乡里那些头头脑脑还会陪着县里的领导下来检查指导，哪些人都不敢怠慢呢、不管哪个到了，亭长刘邦就得陪着，陪着就得帮助乡亲们求情，说不完的好话。光说好话不行，还得盛情接待。怎么接待？当然不能领到家里了，他父亲刘太公绝对不会揽这个瓷器活，刘亭长自有办法。走，上差辛苦了，今天我请客，咱吃狗肉去。村头泗水河边就是樊哙的狗肉铺子。一进小院，面南背北两间铺面，手艺还是那个手艺，什么死狗肉、凉拌狗肉、香狗腿、蒸饼、夹狗肉等等，香而不腻，远近驰名。此时樊哙也已30岁，和刘邦一样未曾婚配。听众朋友要说了，要凭樊哙那个条件开这个店铺，做个小买卖，在这泗水岸边也算是中上水平的小康之家了，怎么也娶不上媳妇？诸位有所不知啊，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刘邦刚离家不多天，樊老爹不知在宰杀什么禽畜的时候误伤手指，感染了一种怪病，按照现在话的说法，也许是禽流感。哎呦，全身不适，筋骨疼痛，高烧不止，咳嗽不止，昏昏沉沉的，可把樊哙吓坏了。
终日东奔西走，寻医求药，十里八村的郎中都请遍了，什么方子都用过了，里里拉拉20多天，钱也花了，也没把老人的性命留住。再加上办丧事的花销，除了房子没卖，家底儿全贴进去了。老人下世后，樊哙自己支撑门面，

哪有钱娶老婆呀？回头再说刘邦，自从上任以来就把樊哙的狗肉铺子作为他的定点接待饭店，只要上面来人了，无一例外都领到这里戳上一顿，酒足饭饱，打个白条，说声记账，屁股一拍扬长而去。那樊哙与刘邦什么交情啊？是发小在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啊，起初的日子根本不计较这些，不管刘邦什么时候领几个人来，樊哙都是笑脸相迎，殷勤接待。哪知不到半年的功夫，他就成了樊哙账本子上的领军人物了，密密麻麻一行一行啊，几乎全是刘基的名字。到后来因为他欠的太多，又是公款消费，樊哙专门为他立个账本，一条一条，差不多也有多半本子了，说是他债台高筑，一点儿不为过呀。顺便呢再插上一句，时至今日，某些地方还有个别的官员吃着霸王餐打白条子记账的传统，据说就是刘邦那时候兴起的。当然了，这是我说的玩笑话。不过与此同时，咱中华地面流传2000多年的一个典故也就诞生了。啥典故呢？要狗肉账。要狗肉账，是啊，樊哙是小本经营啊，经不住这么赊欠呐。见着刘邦红着脸说，三哥呀，我这小买卖没本钱了，你发发善心，可怜可怜兄弟，把那狗肉账清了吧。刘邦满口答应，清，怎么不清呢？嘴巴里答应的干净利索，却是今天推到明天，上月推到下月，从来没有掏过一文钱。日久天长，要狗肉账这四个字儿就成了民间和老赖打交道的代名词了。可是话又说过来了，如果因为欠了狗肉账就给刘邦扣上一顶老赖的帽子，也未免太不公平了。刘邦上面代表着一级政府，下面代表的是普通群众，一手托两家，吃的是工作餐呢。他想给乡亲们说话，替乡亲们办事，就得用狗肉堵住上边来人的嘴巴，不吃能行吗？吃了拿不出钱，不记账怎么办呢？啊，听众朋友说了，你在前面不是说过吗？他们老刘家不穷啊，在当地虽然不算富豪之家，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怎么连这点小钱儿拿不出来？前面我已经说过，老刘家这份家产一半是老太公攒下来的，一半是老二刘仲。面朝黄土背朝天，一个汗珠摔八瓣，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刘邦没给家挣过钱呢，怎么好意思开口向家里要？老屋里不行，他有个分门另住的大哥，同胞兄弟手头拮据，大哥就不能帮一把吗？要说他的哥哥倒是100%的好人，可惜耳朵根子太软，出了名的怕老婆。有几回啊，刘邦跑了一天了，回到家里又累又饿，就到哥哥家里蹭上一顿，哪知大嫂不乐意了。刘邦一走，他拿男人撒气，摔碟子砸碗，指桑骂槐，闹得鸡犬不宁。有一次大嫂看见刘邦进村了，急忙把剩下的饭盛出来藏在柜橱里，把锅盖一掀，拿着铲子故意的咔咔咔刮得山响，那意思没饭给你吃。刘邦一看满脸通红，扭头就走。你说说他这个哥哥还能指望得住吗？有朋友又说了，刘邦不是当亭长吗？每月有点俸禄啊。哎，诸位你不知道啊，秦代那时候的下层村官

是不脱产的村干部，没有薪水俸禄。平时呢，就指望着和衙门里那些个帮凶走狗从老百姓身上榨取几个昧着良心钱打发过日子，就是前面所说的灰色收入。沛县地面县刘邦这个级别的村官，据不完全统计，起码得有200个以上，基本上都是走的这个歪门邪道，唯独刘邦洁身自好，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上任之前就在萧何面前说出豪言壮语，打死也不会这么干。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可是狗肉不能不吃，账又不能不欠，今天欠一笔，明天欠一笔，日久天长就背上一个白吃白喝不给钱的黑锅。说实话，刘邦啊也爱吃狗肉，他喜欢这口，说起来还是跟衙门里那些当差的给惯出来的。那阵儿刘邦还没有当上亭长，平时衙门的人呢都说是县里的看门狗，有那么句话，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老百姓含冤赴屈打官司得过这道门槛儿。官难见，脸难看，事难办，一多半就是因为这些人从中作祟，在上司面前点头哈腰，活脱脱一个哈巴狗，一见老百姓就凶相毕露，张牙舞爪，想骂就骂，想打就打，成了猎狗、狼狗、恶狗。刘邦恨得牙根都痒啊，恨不得扒他们皮，吃他的肉，思来想去啊，两条腿的狗我惹不起，只有拿四条腿的狗解气。看见村里的野狗乱窜，撵上去就打，打死就剥皮吃肉，除在家中坐着吃，还会到樊哙狗肉铺子吃，隔不了三天总要光顾一次，已经成为多年的习惯。说到这儿啊，我得解释两句，现在有爱狗协会，狗是宠物，我们在这说杀狗吃狗您不爱听，哎，这可是两回事啊，那是2000多年的事儿了。吃狗肉那当时是最流行的，跟现在不一样，您千万别见怪。回头再说樊哙，每次见了刘邦总是提提账目的事儿，可是从来没讨过一文钱。刘邦呢却是照吃不误，雷打不动，有客人就往铺子里领，本来是一个人吃，现在多则三个五个，弄得樊哙如雪上加霜，苦不堪言，牙一咬心一横，也顾不得多年的交情了，惹不起啊我还躲不起吗，于是把自家的狗肉铺子从泗水河东岸搬到泗水河的西岸，隔河渡水就不会那么方便了。奇怪的是，搬是搬了，是躲开刘邦了，生意却是一落千丈，出奇的萧条。天天门口冷冷清清，没人进来，营业额滋喽滋喽直线下滑，有的时候一天都没开张。樊哙左思右想，弄不明白，狗肉还是我做的狗肉，味道还是那味道，挂的还是我家招牌，怎么挪个地方就没人来了？原来这个事儿还怪樊哙自己嘴巴不牢，你搬家就搬家呗，千不该万不该，他放出口风是为了躲避刘邦。那些吃客一听不高兴了，刘邦是谁呀？是咱们亭长，泗水两岸穷光蛋的贴心人挡箭牌，每次衙门那些催命鬼来讨捐逼税敲鼓吸髓，只有他敢站出来给咱穷哥们儿遮风挡雨。说句公道话，好你个樊哙，怎么不识好歹不明是非呢？这是跟大伙对着干，既然如此，哥们儿咱别去吃了，就让他喝西北风去。可是樊哙还被蒙在鼓里，不知道原因，天天盼

0: 盼客人，盼星星，盼月亮，又盼了整整三天，终于来了位客人。谁呀？还是刘邦。这次刘邦没带人，独自一个人见着樊哙，隔着几十步，满脸笑容，抱拳当胸：“哎呦，不知你乔迁之喜，我来晚了，有情厚补，有情厚补。”樊哙的脑袋嗡的一下子，差点晕倒啊，心里暗暗叫苦啊，你得了吧，什么来晚了，巴不得你不来才好呢，有情厚补。猴年马月你能还账啊，我三天没开张，盼了个吃白食的，哎，既然来了，认命吧。于是换上笑脸啊，三哥有请。刘邦进屋落座，接着便到后边作坊，捧出了热腾腾香喷喷的狗肉，烫上一壶老酒，请刘邦放开肚皮尽情享用。刘邦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一般，眨眼之间把这一壶酒二斤肉全吃光了。到了碗热水，咕嘟咕嘟喝两口，漱完口，站起身来记账。不过这次他可没有抬腿就走，而是指点桌子上：“兄弟，别忘了啊，把那个石头担子收拾起来。”“什么？我这狗肉里有石头担子？”樊哙吃了一惊，皱着双眉走上前，上桌上一看，一点不假，在刘邦刚才吐出那些零零碎碎狗骨头之间，果然有一个黏糊糊、油光光、滑溜溜的鸽子蛋大小的石头蛋儿。
1: 哎呦，哎呀，怪我疏忽了。
0: 顺手抓起抹布，正要把那些垃圾扔到地上，刘邦赶紧拦住：“哎，樊哙，慢着，你再好好看看，这玩意儿扔掉了太可惜。”“
1: 什么太可惜呀？”
0: 樊哙放下手里的抹布，伸出三个手指，将那石头蛋捏在手里，想要仔细看看，不想那玩意儿沾些油过于光滑，当啷一声掉在茶碗里。樊哙就在茶碗里涮了涮，重新捞起来放在手心仔细看，
1: 啊，
0: 不由得心里一阵猛跳，两只眼睛瞪得跟铃铛一样。哎呦，这是狗宝啊，哈哈哈哈，宝贝。那位说何为狗宝？狗宝就是从狗体内取出的胃结石、肾结石以及胆结石等。这狗宝啊，大多在老狗、病狗、无家可归、皮包骨头的丧家之犬身上才会发现，这个东西很少啊，凤毛麟角，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自古以来，狗宝与牛黄、马宝被誉为三宝，具有降逆风、开郁结、解毒之功能，主治胸肋胀满、食道癌、丁疮等疑难杂症，是多种良药的重要原料。著名医学泰斗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曾经给予高度评价：“狗宝以难得之物也。”按照现在药材市场的流行价格，每克也在人民币百元以上，那个年代很难说了。再说樊哙一见此物，当下惊呆了，唰的一下子血压升到180呀，瞪圆了虎目，心砰砰直跳，对他来说这是无价之宝啊。好大一会儿，他把狗宝放在桌子上，推到刘邦面前说：“
1: 不，我不能要。”
0: 刘邦不乐意了：“什么意思？
1: 三哥，这玩意儿你装起来走。”
0: 刘邦说：“为什么要我装起来？它不是石头蛋子，是狗宝。”刘邦一笑：“我知道是狗宝，可值钱了。”“我知道值钱，你为啥不装？”“
1: 笑话，
0: 你的东西为啥我装起来？”“
1: 是你的盘子吃出来的。”刘邦说：“是你的汤锅捞出来的。”

0: 我说贤弟，我要的狗肉不是要狗宝，不对，我给你的狗肉可是上过秤的，一两不多，一两不少，整整2斤，自然包括这个石头担子。你虽然没给钱，我已经给你上账了，记在你的名下，怎么能算是我的呢？是你的。刘邦微微一笑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我的，我刘季当仁不让，不是我的，别说一块狗宝，就是万两黄金，何足道哉？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汉刘邦》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

Hello，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各位来锁定 FM 103.4，来聆听滴哥滴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妮。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6度，伴有西南风3级。明天9月30号晴天，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9度，伴有东北风4级。周四呢，10月1号晴天，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0度，伴有西南风2级。周五10月2号呢，依旧是晴天，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4度，伴有南风2级。下面再和您来关注一下目前河北省内以及周边县市的信号提示。目前呢，北京、天津、邢台是同步限行两个尾号的。那么周一至周五的限行机动车尾号情况是这样的：周一限行5和0，周二限行1和6，周三限行2和7，周四限行3和8，周五限行4和9。

0: 接下来再和您来关注一下我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黄石高速石家庄方向106公里处，那么崔尔庄站附近发生了事故。沧州西站到黄华岗站石家庄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因交通管制呢，京沪高速京台高速双向管控黄牌货车，沧渝高速沧州方向管控黄牌货车。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的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各同的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国务院国资委消息，截至到八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今年有望迈上一个新台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等七部门28日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呢，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28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宜春高铁同步开通，这是我国呢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呢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呢至10月1日，江南、华南秋老虎持续，湖南中南部、江西、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北部等地将有持续性的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28日，公安部网安局发布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案例。本届亚运会国乒在7个项目比拼中呢，收获6金4银1铜，其中男单、女单、混双均包揽冠亚军。27日，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合计排沙1.11亿吨。

10月1日0时至10月7日的24时，北京、天津、河北三地行政区域内的高速公路禁止危险物货物运输车辆通行。甘肃方面，9月23日至10月7日，个人消费者购买非运营全新的乘用车，10万元及以下的车辆呢，每辆补贴2000元，10万元及以上的车辆每辆补贴3000元。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天呢，重庆、贵州中北部、湖北大部、湖南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北部、辽宁、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那么其中呢，辽东半岛、浙江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9月28日现货黄金持续下挫，那么截至到9月29日的凌晨1点钟呢，伦敦金现货下跌3.65%，报每盎司4127.49美元。自8月26日以来呢，金价累计跌幅已经超过10%。9月28日，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在丰田市丰田天空体育馆迎来了收官日。在刚结束的女双决赛中呢，中国队组合王曼玉蒯曼以4-0战胜日本队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金牌。

0: 下面呢，我们再继续将目光聚焦于河北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那么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中廊坊南部、沧州北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转晴。那么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呢，全省晴见多云。10月1日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9月28日呢，也就是昨天，备受瞩目的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的开通运营，任丘西站同步投入使用，标志着我市正式的迈入了高铁时代，城市交通发展开启了全新的篇章。那么此次的任丘西站的通车运营呢，也不仅极大的便利了沿线群众的出行，更将呢有效的带动我市人流、物流、经济流的集聚，助力呢对接雄安新区发展，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D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

道路千万条，平安第一条。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出行的安全问题。近日呢，在浙江宁波，交警接到了驾驶人徐某报警，称自己晚上开车时被相邻车辆的驾驶人投掷了水瓶，非常的危险。交警根据徐某提供的线索进行核查，并联系徐某及另一方当事人黄某前来接受处置。经查，在被扔水瓶之前，徐某在路口突然压实线，向左撇了一把方向，导致呢左侧车道的黄某紧急的向左避让，受到惊吓的黄某怒火上涌，追上徐某后向其扔水瓶来发泄不满。交警根据调查结果分别指出两人的交通违法行为，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徐某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违法行为处以1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1分，那么对黄某车窗抛物的违法行为处以100元的罚款。

们日常呢在驾车的时候啊，如果遭遇不文明驾驶的行为，一定要注意保持理智冷静，保留行车记录仪等等的证据啊，来向公安交管部门举报，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采取追逐别车，那么抛掷物体或者是辱骂等等的不理智行为来进行报复。斗气之举呢，不仅无助于我们解决事情，反而可能会激化矛盾，引发循环的报复，危及我们自身和道路共同的安全。所以说，斗气报复无赢家，理性维权才是正途。

好，今天的资讯呢就先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您，歌曲过后也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收听为大家准备的其他内容，我们稍后见。

0: 小课堂，的哥小课堂。
1: 现在电动自行车是大家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但你知道驾驶电动自行车如何过马路更安全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有人行横道或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通过。没有人行横道或行人过街设施，或者不便使用行人过街设施的，在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所以当你骑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要下车推行，做到按逆时针方向两次过街。你了解了吗？
2: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3: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2: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3: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2: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3: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2: 走。
4: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5: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

0: 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1: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方盒子这两年呢是真的挺火的，从街头越来越高的出镜率其实就能看出来，这届年轻人买车呢想要的不只是代步工具，还有一点态度和个性。但真正心动的人呢往往卡在同一个地方啊，想把车改得更野一点，但是呢又怕过不了年检出险被拒赔，那么改件呢出问题被没出的维权啊，不改呢又不甘心泯然众人。长城汽车给出的解法是很直接的，把改好的车直接从工厂交给你。长城猛龙 Plus 这次呢上新了两款车型， Hi4255 Ultra 限时换新价格17.78万元起，力魂版18.48万元起，一台呢主打家用，一台主打官改超越。

力魂版呢其实是这次很具有玩味的一。 魂版用经典的圆灯18英寸的 AT 胎，全尺寸的备胎，前杠、中网、轮毂、备胎罩全部呢是重新的造型，机盖增加装饰件啊，那么橙色的外观呢又搭载了专属的侧窗饰件，内饰用橙色撞色来缝线，一眼呢就能和普通的方盒子来区分开。 更关键的是合法二字，这套套件呢由主机厂同步研发，整车标定，车规级的验证，那么出厂即合规，上牌免拆，并完整的纳入整车的质保。 我们如果自己改装的话呢，最担心的就是适配差、不合规、容易损坏、无售后、难复原、无法升级这六件事儿。那么厂家是一次性兜底，比自己折腾省心的太多了。两台车都 搭载了1.5T混动专用发动机和第二代Hi4的智能四驱，后桥配备电控机械牙签式的差速锁，系统综合功率330千瓦，综合扭矩660牛米，零百加速5.8秒，44.7度的电池，支持 CLTC 纯电续航255公里，日常通勤呢也可以当做电车来开，长途一点也不慌。

通过欣赏接近角25度，离去角32度，涉水深度580毫米，再加上7种的驾驶模式，如行的模式和坦克转弯，周末去郊外撒野呢，也是有足够的底气的，舒适也同样不将就。前后排通风加热，前排按摩，冷暖冰箱，6000瓦的外放电，电吸尾门，15.6英寸的中控屏，长途和露营它全部都照顾到了。

如果说力魂呢是为个性来买单，那么 Hi4 255 Ultra 就是为家用准备的理性选择。它采用方灯、19英寸轮毂，外观更收敛一些，车色呢是比较丰富的，水墨江南灰，那么还有敦煌绿、金钻黄，它都有。下定还能免费的选装价值4000元的水墨江南灰磨砂的定制色。动力、四驱、舒适底子和力魂是一致的，价格还低了7000块钱，其实更适合一些呢看重实用和性价比的家庭。放在更大的背景下，猛龙 PLUS 的上新折射出方盒子市场正在进入新阶段，当众多品牌呢涌入，那么造型是趋于同质的，单纯的硬派外壳其实已经很难打动人了，成也双修的家用能力成了基础，个性化的表达和情绪价值正在成为新的分水岭。其实呢，作为新能源方盒子品类的开创者啊，长城猛龙用官改和满配回应这种变化，也就是方盒子不该只是少数人的越野玩具，也可以是作为日常陪伴又承载热爱的一副座驾。

其实回到选择本身，逻辑是很清晰的，想要回头率零负担玩改装，力魂版是更对味的。如果呢是想要家用，看重性价比，那么 HiGH 4255 Ultra 是更稳妥的。当一台方盒子可以出厂及改好，还能享受完整的质保啊，个性和省心这件曾经两难的事情终于可以兼得了。那么如果是你的话呢，这两款你会为哪一台而心动呢？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4: 几位随便吃啊，不好说。来来来，广啤酒四箱嘛。
5: 你也喝酒了吧？
4: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5: 一点没喝。
4: 来瓶二锅头。
3: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4: 我这车跟摩托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3: 好嘛，
4: 站一警察处里一伸手，警察说无魁首。
5: 我说亮亮亮，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4: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5: 你到家了？
4: 掉桥底下了。
3: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6: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

0: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1: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车主朋友呢，应该每年都会有一个固定的仪式，车险到期，电话开始轰炸，各种的全险套餐限时优惠轮番的上阵，最后呢，很多人可能都是这样收场的，花了四五千，心里还是没底，我到底买对了吗？说句实话呢，90%的朋友啊，车险呢都买的又贵又不合理，要么买了一堆没用的险种，要么该保的没保到位。今天我们就来把车险这件事儿讲清楚，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买到最有用的保障。首先呢，要和大家讲一句大实话，车险不是越多越好。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个误区，买的越多等于越安全，其实完全不是的。车险真正的逻辑是小钱自己扛，大钱让保险扛。我们可以把车险理解成一个兜底工具，几百块的小刮蹭自己解决，几十万上百万的事故保险来兜底。如果呢，你啥都想靠保险，那你一定会多花一些冤枉钱。车险其实就是两类，千万呢不要被那些复杂的名字吓到。那么就是这两种啊，首先第一呢，交强险必须买，国家规定不买不能上路，但是它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就是赔的太少。举个例子，如果呢撞了人啊，赔偿100万，交强险最多赔18万，剩下的82万你自己出，所以呢它的作用只有一个，打个基础，不太顶事儿。第二，商业险，你自己决定怎么买，真正有用的呢其实都在这里，但问题来了，险种太多了，名字又复杂，很容易被带节奏。那么下面呢，跟大家说的这一套你记住，基本不会踩坑。三者险加车损险加医保外用药险这个呢是可选的，再加一个驾乘险。下面我们来一个一个的讲清楚。首先第一个三者险，它呢是赔别人的钱，你撞了人，撞了车，撞了路灯，全靠它。为什么它最重要呢？因为现在的事故成本太高了，对吧？你以为呢只是碰碰车，现实是撞普通车几万块，撞豪车几十万，撞到人上百万。这也不是吓唬人啊，这个是事实。所以呢这个结论是很简单的，

三者险别低于200万，最好是直接300万元起。那么很多朋友呢纠结那一两百块钱的差价，对吗？但是呢你要知道，多花100块换100万的保障，这买卖很值得。第二，车损险，它的作用很简单，赔你自己的车，比如呢自己撞了，被人刮了，找不到人，被水淹了，被砸了，都能赔，但它呢不是必买。我们呢可以这样判断，建议买的情况有，比如说新车，车价高，新手司机，或者是停车环境比较复杂。那么可以不买的情况也有一些，首先呢车龄8年以上，或者车不太值钱很便宜，或者呢这个自己的心里呢是修不修都无所谓。那么呢其实一句话来总结啊，车坏了你心疼就买，不心疼就省下来。第三，医保外用药险最容易被忽略，但是呢最值。这个险可能真的很多朋友不知道啊，但是呢我直接说一句结论吧，不买出事儿可能亏大钱。为什么呢？因为现实是这样的，你撞了人，对方住院，那么医生用了进口药、钢板、特殊材料，这些费用医保不报，三者险也不全报。那么谁出呢？你自己出。而这个险呢一年几十块钱，专门解决这个问题。说白了就是花一顿外卖钱避免几万块钱的风险。第四，驾乘险，其实呢要看你是不是爱带人。这个险保你车里的人，当然也包括你自己，适合谁呢？经常带家人或者是接送孩子，包括呢自驾游比较多的朋友。如果你平时啊基本是一个人开车，其实也可以不买。那么下面呢再跟大家来说一些真的可以不用买的险啊，别被忽悠了，直接帮大家砍掉。首先第一，划痕险，修车呢可能比保费还要便宜。第二，玻璃险，其实大多的已经包含在车损险里面了。第三，盗抢险，现在呢发生的概率其实是很低的，已经被车损险而覆盖了。第四，就是各种的打包全险，基本都是加价的套餐。还有一个重点要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上呢没有真正的全险，都是营销话术。那么最后呢给大家分享三套懒人方案啊，我们直接抄作业。方案一，省钱版比如说呢是老司机朋友或者是老车，可以是直接交强险加三者险300万，再加上医保外用药险，适合一些就是车呢比较便宜啊，不是特别的值钱，只防大风险的朋友。二，万能版，其实90%的朋友都适用，那就是交强险加上三者险300万，再加上车损险加医保外用药险，这也是呢比较推荐的一套。那么方案三，安心版，适合是新手朋友或者是新车或者是家庭用车，上面的那些基础再加一个驾乘险，适合新手朋友或者是呢常带家人老人小孩来开车的朋友们。

最后再和下面呢再跟大家来说几点真相啊。首先第一，小事物别随便报保险，修一千第二年多交两千，你以为赚了其实是亏了。第二，多多比价真的能省钱，同一套方案呢不同的公司可能差几百块钱都很正常。第三，就是安全驾驶才是最终省钱的秘籍啊，几年不出险保费能打五折，这比你研究任何的技巧其实都管用。那么车险的本质呢，其实不是买齐而是买对，那么记住这五点就够了。交强险必须买，三者险一定要高，车损险

险呢，看车来决定，医保外用药险千万别漏，其他险种呢别乱加。车险这个东西，平时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用啊，但只要出一次事儿，你就会明白，买对了是救命，买错了是交学费。

每天下午2点钟呢，汽车交通类节目《的哥的姐》跟我来会和您见面。节目中会和您分享很多的常用汽车使用知识，也包括一些新车、辆车选购的推荐。欢迎您届时收听。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最后呢，要祝大家出行平安，生活愉快。我是森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

0: 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5: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1: 北京时间15点整，
6: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 FM 103.4。现在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我是森妮。在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呢是查询节目中的电话内容，都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希望大家在来电参与节目之前呢，可以提前把您的信息整理好，那么电话接通之后，您直接说您准备好的信息就可以。比如招工的单位、把工作地点、工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薪资待遇要求方面介绍清楚，然后再留下您来电的本机号就可以了。

恭喜人线节目每天会有两个时段为大家播出，分别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下午的3点至4点。那么收听节目呢，可以直接将调频收音机位置调至 FM103.4， 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软件，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线收听。那么如果您呢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也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

0: 喂，你好。哎，你好。嗯，
1: 我是17马力拖拉机的出售，在到在液压气阀，售价2300一吨，要一个跟我联系吧，电话是13832277702。
0: 嗯，您这个是17马力的拖拉机是吗？
1: 对。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刚才呢，这位朋友要出售一台17马力的拖拉机带斗，售价呢是2300元一吨，电话13832777020 13832777020。

出售一台17马力的拖拉机带斗，售价呢是2300元一吨，电话13832777020，13832777020。

0: 喂，你好。
1: 喂，
0: 你好。
1: 你好。
0: 您要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招人，招人。
0: 您直接说就可以。
1: 超市招面点一名。
0: 超市招面点师是吗？
1: 对。
0: 嗯。
2: 人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3: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荣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荣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4: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5: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

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来收听宫崎热线节目。中华瑞新小区附近的超市招聘面点师，年龄呢在60周岁以下，薪资每月是4000至5000元，电话153-3326-3021，153-3326-3021。

出售一台17马力的拖拉机带斗，售价呢是2300元一吨，电话13832777020，13832777020。

提醒参与节目的朋友们，您在留电话号码的时候一定是您来电的本期号码，所以需要留哪个电话和大家联系，欢迎您用哪个号码来拨打我们的热线。

0: 中华瑞新小区附近的超市招聘面点师，年龄在60周岁以下，薪资每月4000至5000元。电话153-3326-3021，153-3326-3021。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不变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所谓的那快乐，只叫在店里。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秀芝。秀芝，一个饭店刷盘子碗，我这是保安的工作。我的手机号是152-2751-2653。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刚才这位先生要求职一份饭店洗碗或者是保安的工作，电话152-2751-2653，152-2751-2653。

0: 从家存的。
1: 您是哪里？
0: 任丘市庞家营村。
1: 嗯。
0: 我想招一个50左右岁的会包包的一个那个服务员。
1: 50岁左右的包包子的服务员是吗？
0: 60岁之间也可以。
1: 嗯。
0: 要求干净利索，必须会包包子。
1: 嗯，会包包子是吧？
0: 对，必须会包包子。
1: 嗯，年龄就是在50至60岁之间。
0: 对。
1: 嗯，好的，还有什么要求吗？
0: 我想找急性的，不需要慢性，慢性的干不了。
1: 嗯，好的，薪资方面。
0: 那个是早晨，在6点到10点之间吧，15一小时。
1: 嗯，
0: 如果说要是活多的情况下，就得加点儿。
1: 嗯，
0: 嗯，
1: 咱们这个就是只是上午上班是吗？
0: 对。
1: 嗯，好的，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嗯，
0: 没有了。
1: 好，留一下电话。
0: 15545651582。
1: 嗯，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0: 好嘞。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想求职。
0: 您直接说就可以。
1: 找份夫妻工的工作。
0: 嗯。什么类型的工作呢？工作内容方面有要求吗？
1: 没什么要求。
0: 嗯。
1: 工作面也行。
0: 嗯。还有要补充的吗？
1: 嗯，没有了。
0: 嗯，好的。
1: 电话是187-137-33693。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哎。
0: 招聘一名会包包子的服务员，年龄呢在50至60岁之间，工作时间是在早上的6点钟至10点钟，15块钱一小时的薪资。那么呢，地址是在庞家营村，电话155-4561-5852，155-4561-5852。

一位先生呢想求职一份夫妻工的工作啊，工资面议，电话187-1373-3693，187-1373-3693。

0: 喂，你好。
1: 哦，我问一下，咱们那个昨天不是有个信息是，零工的那个，找零工1天2班的那个。
0: 招聘这个工作内容是收拾厂房，是吗？
1: 啊，对对对。
0: 好的，您记录一下电话187。
1: 好的，我记一下啊，我给你骂。187。
0: 1306。
1: 1306
0: 6488。
1: 6488。哎，我问一下那个服务员，还有一个不是那个东莞的，找那个房租的，东莞找房，
0: 出租东莞的
1: 对
0: 平
1: 对，
0: 房是吗？
1: 对对，是这样。
0: 好的，您记一下180
1: 180
0: 0317
1: 0317
0: 7684。
1: 7684。好嘞，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

一位先生求职一份饭店洗碗或者是保安的工作，电话152-2751-2653，152-2751-2653。中华瑞新小区附近的超市招聘面点师，年龄呢在60周岁以下，薪资每月4000至5000元，电话153-3326-3021，153-3326-3021。

出售一台17马力的拖拉机带斗，售价是2300元一吨，电话13832777020 13832777020。默默听话多紧张，喝了几大碗米酒。在招聘一名会包包子的服务员，年龄在50至60岁，工作时间呢是早上的6点钟至10点钟，15块钱一小时，地址在庞家营村，电话15545615852 15545615852。

0: 喂，你好。
1: 哎，你给我查一下那个卖拖拉机的电话。
0: 啊，您记录一下138。
1: 哎，你说吧。
0: 嗯，138。
1: 138。
0: 3277。
1: 哎，再说一遍。
0: 3277。
1: 啊。
0: 7020。
1: 行，好的。
0: 嗯，好的，再见。
1: 嗯，行，谢谢。
0: 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啊，出售17马力的拖拉机带斗，售价是2300元一吨，电话是13832777020，13832777020。求职一份夫妻工的工作，工资面议，电话187-1373-3693，187-1373-3693。

0: 中华瑞新小区附近的超市招聘面点师，年龄在60周岁以下，薪资4000元至5000元，电话153-3326-3021，153-3326-3021。出售一台17马力的拖拉机，售价2300元一吨，电话13832777020，13832777020。
1: 我想念我们取暖的咖啡店。
0: 求职一份饭店洗碗或者是保安的工作，这位先生电话呢是152-2751-2653，152-2751-2653。
1: 我想念你说过的那种永远，离我有多远。
0: 招聘一名会包包子的服务员，年龄在50至60岁，工作时间在早上6点钟至10点钟，薪资15块钱一小时，地址在庞家营村，电话155-4561-5852，155-4561-5852。求职一份夫妻工的工作，工资面议，电话

1877-3693 1873-3693。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看看时间又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祝大家工作顺利，好运常在，我是森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9: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2: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3: 来宝贝，
12: 妈妈，
13: 过来找妈妈来，
14: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1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5: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16: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7: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8: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9: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

0: 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4: 奶奶，您真棒。
5: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6: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7: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骊山圣母向罗成提了个请求，说我呢那是方外之人，这一次下山本来呀就踏入红尘了，既然这边的事儿已经结束了，我呢就得回我的斗母宫了。但我的小师弟他还有一些心事，这个事啊他如果办不完，估计啊他的心回不到我斗母宫去，所以呢还得由他去办。但我这小师弟呢，你看年岁又小还很任性，哎呀他自己去办这事儿啊，贫道着实的不放心呐。所以啊贫道有个不情之请，罗爵爷，您能不能带着他一起去找他的姐姐呀？罗成一听，罗成有点愣啊。哎呀，圣母啊，您可能有所不知啊，我们这一次是要赶赴江都去啊，到江都那里天下反王齐聚，要在那里所欲喜，弄不巧那就是一场生死搏斗啊，我无暇分身再带幼兰姑娘去齐的地方寻找她的姐姐啊。骊山圣母笑了，她姐姐呀很大的概率就在江都啊，甚至说呀在路上也许你们就能碰到他的姐姐。 故此贫道才把幼兰托付给爵爷呀，还望爵爷不要推辞。哦，罗成一听，他的姐姐也在江都，听这意思好像在哪个反王队伍里头，难道说幼兰的姐姐是哪个反王的妃子不成啊？我也没听说过哪个反王手下有什么女将啊。哎呀，这话呀说起来就长了，这样吧，咱们先用过餐，然后贫道再慢慢的向爵爷说起。是啊，这打了一晚上了，又找了一早晨，这饭都没吃呢，现在眼瞅着快晌午了，那做饭吧。大寒宫已然复夺了，寒阳尼姑吩咐手下门人弟子赶紧的速斋速食啊。那罗成当然吩咐自己手下300铁骑到外面，那不是有人家羽林军扎的营寨吗？现在羽林军已然走了，营寨当中哎，有的是灶，你们呢就用那灶看有锅吗，拿锅你们自己做饭，这对行军来说不算什么，哎，反正是别在大寒宫。那罗成张公瑾就他们俩留在大寒宫跟骊山圣母花有兰他们一同用餐。那么金石武也趁此机会呀，带着儿子过来向罗成是千恩万谢呀。罗成啊还拿了些银子给这金疙瘩，哎，也作为啊你们受惊吓的费用吧。不，这哪能要啊，哎，我们不知道啊，您闹了半天就是名震天下的罗爵爷呀，哎呀，救了我的儿子，您就是我们家的活菩萨，我回去之后啊一定给您刻一个牌位，天天的供奉起来，每天三朝拜，牌前一炷香，我们就得给您上供。不，罗成一听啊，好家伙，你想让我跟我表哥当年那么倒霉啊？啊，我还活着呢，活人上什么供啊？行，现在啊金哥的已然被救出来了，皆大欢喜，救金哥的也是用你们的技术啊，如果你们不会引风，那我们也不知道金疙瘩在什么地方，所以啊你们是自己救了自己，不必言谢，赶紧回家去吧。哎，好，我说去爵爷，您啥时候走啊？这么着，我马上下山给您呢打两斤上好的蜂蜜来，我们这个纯蜂蜜啊市场上买不到啊，市场上99%的那都假的，那都糖浆勾兑的，我们这天然的纯的，好吗？这不忘推销的蜂蜜。罗成连连拱手，多谢，您呐就不必这么麻烦了啊。我们这还有事儿，您呐赶紧下山吧。他娘可能在家里头也等急了。哎，好，就这么着。金石武带着金疙瘩，千恩万谢，人家回去了。这边一会儿功夫，饭菜做得了。罗成跟骊山圣母花幼兰等人是分别吃了饭，吃饭的时候不在一起，怎么呢？人家骊山圣母也故意的躲着罗成。这罗成啊也纳闷，不知道骊山圣母这人什么怪脾气啊，一直是轻纱蒙面呢。但罗成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骊山圣母啊，哎呀，自己怎么就觉得有一种亲切感，什么时候好像见过似的啊？说话声音呢好像也十分的熟悉。哎呀，但什么时候见过呢？不可能啊，我们跟着斗母宫没什么关系，可能是我的错觉吧。所以罗成一看人家都女的，人家一起吃，自己大老爷们儿不能跟人凑啊，于是跟张公瑾就在另外一间屋子把这饭吃了。用了饭之后，这边骊山圣母韩阳又请罗成大殿用茶。这时罗成带着张公瑾到大殿之上，韩阳早就让人给敬上香茶，茶罢歌盏。这时骊山圣母啊才开口给罗成讲着花幼兰姐姐的事情。原来花幼兰的父亲 杏花明湖自成之，祖籍乃是拓跋卫河北人，就是北魏的河北人。花狐的父亲就是花幼兰的爷爷，在北魏任过千夫长，还会武，所以花狐跟随父亲也学会一定的枪棒。那后来的北魏不分裂了吗？分成东魏和西魏了，东魏被北齐所带，西魏被北周所带，这北周又被隋所带，后来隋文帝杨坚统一天下了。那老花家原来是北魏的千夫长，后来北魏一分裂，这花狐的父亲呢，哎，灰心丧气呀，国家山河都破碎了，自己当什么千夫长啊，年岁也大了，于是退出行伍。当时没有回他的祖籍河北呀，因为他们在北周，河北那时候已然在北齐了，所以呢，没有回原籍，仍然留在北周，把家呢就安在了朔州。后来老头死了，那么这家呢，当家人自然就是花狐花承之了。花狐娶妻袁氏，跟老婆一共生了三女一子。大女儿起名叫花金兰，二女儿起名叫花木兰，三女儿呢就是小丫头了，取名叫花幼兰。那意思呀，哎，又来一个女孩幼兰，还有一个儿子今年呢才八岁，取名叫花木帝。这一家六口人，哎，过得呀还挺幸福。原来因为有军功啊，分了一些田地。金兰从小学习农桑，跟着父母啊，又耕地，又织桑，又养蚕，又纺线，身大袖长，今年都已经18岁了，该嫁人了。二姑娘是花木兰，这花木兰特别像她父亲花狐花承之，从小啊，不但是跟大姐一样，会桑种，会纺织，同时啊，跟着父亲学会了刀枪技艺呀。你别看是个女孩子，哎，特别喜欢武术啊。那么在这花木兰八岁的时候，有一天在门前练武，正好啊，斗母宫的骊山老母由此经过呀。咱说的这个骊山老母可不是现在这位骊山老母，乃是这位骊山圣母的师父，也就是说老的一代第十代骊山圣母。现在这个骊山圣母是第十一代骊山圣母，这第十代骊山圣母那当年真的是骊山老母啊，怎么的，年岁真大了。由打此处云游经过一看，哎呦，这小女孩长得也精神，练武是虎虎生风啊。嗯，好，站在旁边看了半天，老母啊非常喜欢花木兰呐，把头点了点，真是个好孩子呀，好苗子，这就是没有遇到真正懂武术的呀。如果跟着武术高手，假以时日，定成大器呀。骊山老母看着花木兰越看越爱呀，于是不禁就走到花木兰身边，就问花木兰，孩子呀，你叫什么名字呀？啊，花木兰呢，赶紧的说了招，一看面前一个老道姑慈眉善目的，啊，嗯，我叫花木兰。哦，家中还有什么人呢？嗯，家里有父母，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当时啊，花木兰还没有兄弟呢，也就花木弟还没出世呢。哦，能不能带我见见你的父母啊？哎，花木兰知道啊，自己父母对出家之人那非常的尊敬啊，只要是有游方的僧道到自己家来化缘，那自己的父母肯定是热情招待呀。一看这个老道姑慈眉善目，那一定是个好人呢，于是带着骊山圣母就来到自己家，见到了父亲花狐还有母亲袁氏。花狐一看，哎呦，来一老道姑，道骨仙风，不像凡人呐，赶紧过来见礼。这骊山圣母自我介绍， 我乃是

骊山斗母宫，骊山圣母是也。哎呦，那花胡能不知道吗？换句今天话来说，这骊山圣母就是当时知名的宗教界人士，宗教界的领袖啊。哎呦，闹了半天是老圣母光临呢、啊，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不知老圣母有何见教啊？骊山圣母笑了，刚才呀、我由打门前经过，看到这个小木兰在那里练习枪棒。嘿，别看年岁小，但是呢，练习枪棒是模是样的，是一个练武的好苗子呀。我刚才呢，又捏了捏他的骨头，难得一个练武的奇才呀。可惜呀、他的武艺并非是高人指点，如果这样练下去呢，也只不过是一个平庸之辈呀。故此呢，我特地登门，想向两位施主把这孩子化到斗母宫去，我收为门人弟子，传他武艺八载，再让他回来，但不知你们这做父母的肯舍得舍不得呀。哎呦，花狐原是一听，这简直天上掉馅饼啊，斗母宫老圣母愿意把自己的女儿收为徒弟，这打的灯笼也难找啊。你花千两黄金，人家斗母宫都未必稀得搭理你呀、这大好事啊。另外那年代家里头人口多呀，那多一个人多一张嘴，生活都挺清苦的。如果这孩子能够被斗母宫骊山老母给化走，带到斗母宫去，这吃饭问题解决了，起码来说这几年不用我们养这花木兰了，有人家斗母宫帮着养啊，收学费嘛，哎呀，分文不收啊，你这多好啊。虽然有些舍不得，但是权衡利弊，为了自己孩子好，最后啊，花狐原是掉着眼泪笑着点头答应了。那这就跟刚解放新中国刚成立那些年似的，我们国家还不那么富裕呢，有很多家庭啊也是非常清贫，吃不饱饭，有能够当兵的机会，那踊跃的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军队，很朴素的一个目的，到军队里起码来说解决一个吃饭问题呀、我儿子不用在家里家庭养着了，一方面保家卫国，另外一方面解决一个人的吃饭问题。所以当时家家户户愿意让自己小子当兵入伍，花狐也这么想啊，那就把木兰交给老圣母您作为徒弟吧。我带走，我教八年的武，等到木兰呢16岁的时候，我再让他回家啊，孝敬你们双亲，多谢圣母。就这么着，老圣母啊把花木兰带到骊山斗母宫啊，在这里精心调教花木兰，教花木兰武艺。哎呦，老圣母这么一调教啊，那花木兰从小学艺，武术能差得了吗？马上布下长拳短打，是样样精通啊。就这么着又教花木兰，教到4年头上，花木兰的父亲花狐带着花木兰的小妹妹花幼兰来到斗母宫，怎么的，想孩子了，4年没见了，带了一些土特产到斗母宫拜见骊山圣母，顺便看看自己的孩子呀。骊山圣母也懂得，让这花狐一见木兰，哎呦，父女4年不相见，现在一见能不高兴吗？父女二人呢抱头一阵痛哭啊，怎么的，互相思念呢。又问了问花木兰在斗母宫学习的情况，都挺好的，老头也就放心了。这时老头啊又向圣母提出一个请求，什么请求啊？你看，我这三闺女幼兰从小啊也爱舞刀弄枪的，比木兰小2岁呀、现在也10岁了，
天天在家里

0: 也是折腾啊，我一琢磨，那何不如给他请一个名老师啊，哪有名老师了，哎，我就想起圣母您了，于是我把他带过来了，让圣母您瞧一瞧，您看看这个徒弟您能不能收下，能不能也带着他，正好啊，也给这木兰做个伴，在斗母宫一并教了，您看如何呀？
1: 嘿，
0: 圣母乐了，哎呀，这花狐啊也挺尖的啊，你看这算盘打的这个精啊啊，人家花千两黄金来跪门我都未必开门呢，这好，俩闺女都推给我呀，我看看吧。一瞅这幼兰，哎呦，这幼兰跟木兰呢性格截然不同，木兰性格沉稳刚毅，干什么事儿心中有数啊，平常为人处事小心谨慎。再看这个幼兰呢，天真烂漫活泼，小女孩个假小的性格，嗯，见到圣母啊，叭叭叭的那小嘴一说，这圣母也乐了，嘿，这孩子我也喜欢呐，你愿意留下来跟我学艺吗？不过我告诉你，你留下来我现在也不能收你为徒，为什么呢？哎呀，我这徒弟太多了，你年岁太小了，如果我收你为徒啊，那就得一大群好几十岁的人喊你师叔喊你师伯呀，所以你跟着我习武行，哎，咱们呢先别有这个师徒的名分，你可愿意？花狐，你愿意不愿意呀？现在你这花木兰在我这边，名义上那是我的关门弟子啊，我不能再收一个小徒弟了，没办法交代，我手下那些门人弟子都得炸了窝呀。不过呢，我也给你透个底儿，如果说这孩子行的话，哎，在我羽化的时候，就临死的时候，我呢再收他为徒。到那个时候，谁再嚼舌根子，那我就管不着了。哎，我也不管了，你看如何呀？哎呀，都行啊，只要留下教的武艺就行，行啊。这样的话，留下吧。于是啊，老圣母把这幼兰也给留下了，这幼兰、木兰就一起在老圣母这里学艺。老圣母又在这里教了四年，这花木兰呢就长到了16岁了，花木兰这武艺也学得差不离了。那这个时候家里来了家书了，告诉木兰、幼兰，父亲花狐啊今年身体不好，老得病，希望木兰呢能够抽个时间回家看看。那正值此时，骊山圣母年岁太大了，羽化升天也死了，骊山圣母临死的时候就告诉木兰，你啊就不用在骊山斗母宫待着了，既然我已然传授你八年武艺，你已然学成了，家里父亲身体又不太好，回家孝敬父母去吧。那花幼兰呢年岁还小，现在花幼兰才14岁，仍然呢留在斗母宫，交给新任的骊山圣母他来调教啊，你呀现在拜我为师吧，你是我最小的徒弟，嘱咐新任圣母好好的保护和调教这个小师弟，幼兰就交给你了，以后啊这孩子长大成人，你给他物色一个婆家让他嫁人就成了。幼兰一听师父啊临死了，你还给我开玩笑啊啊啊，老圣母哈哈一笑，你这孩子就是调皮呀、啊、谁叫咱们爷俩遇到的时间太晚了呢，也就结缘这几年，行啊，以后啊都要听你掌门师兄的话，切不可任性啊。说完老圣母就羽化了，第11任新圣母就接任了，就现在给罗成说话的就是第11任新圣母。那么花木兰呢帮着新任掌门把老圣母的后事处理完毕之后，就告辞新任的掌门师兄，又跟小妹花幼兰告别，花木兰呢就下山回家了。到了家里一看呢，哎呦， 自己的兄弟

0: 花木丽都已经13岁了，半大小子了。哎呀，长得呀跟自己还真就连像啊，姐弟俩你不仔细看呢还真就认不出来。小伙子长得白白净净的，但是父亲花胡确实啊年岁大了，身体也不好。哎呀，花木兰一看，那我就得床前尽孝啊，就在家里服侍双亲，种桑养蚕，防线之一啊。花木兰就成了一个普通的姑娘，在家里头做当时普通妇女都做的事情，就天天在家里头纺线织布啊。但是人在家中坐，祸打天上来呀。所谓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12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侍鞍马，是从此替爷征。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正说到奇女子花木兰出世，在骊山斗母宫跟骊山老母学艺8载呀，一身文武艺。但是呢，木兰惦记家中父母啊，等到师父羽化了，花木兰就告别掌门师兄，就第11任骊山圣母，也告别自己的小妹妹花又兰，让花又兰继续在骊山圣母这里跟着师兄深造，自己则返回老家，在父母面前尽孝啊，天天在家里做普通女子的工作。女子什么工作呢？那传统中国男耕女织啊，男的有把力气，哎，在这田地耕种，主要是男人活，女的呢细致，哎，纺纱呀，纺棉呢，在家里头干女。整个社会都是如此，男女有所分工，花木兰自然在家纺线织布。可没想到啊，人在家中坐，祸打天上来，他们的君主突然间下达了征兵令，要在民间征用男丁充当兵卒啊，干嘛呢？打仗。

0: 怎么也躲不过去了。这怎么办呢？是什么军情那么紧急呀？一打听啊，人家告诉他了，那么紧急啊，我告诉你，现在啊，在咱们西边又出来一个反王啊，这人姓郭，叫郭子和，在所以咱们边境现在那非常危机啊。可汗也是非常生气，为什么生气呢？咱家可汗本来呀想过去打他呢，结果咱没发兵呢，人家先发兵打咱了。你说打了咱们可汗一个措手不及，边关吃紧，故此啊，这一次征兵速度又加紧了，只给三天时间呐。所以花大哥，老花胡，我这没办法呀，上知下派，是给你们发军书来了啊。接到军书，赶紧准备吧，赶紧准备吧。现在呀，可不比往日啊，可汗正大发雷霆呢，你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顶雷呀，赶紧的，赶紧的，赶紧收拾行囊，赶紧走吧。哎，活在这个乱世啊，谁都不容易哦。这发军书催促的人摇着脑袋走了，说怎么回事呢？什么郭子和，这谁呀？这是郭子和呢，原来也是大隋朝的官，在大隋朝左翼卫里供职，但后来郭子和在左翼卫里就得罪了权贵了，不但他自己啊，跟他手下一些弟兄一起犯了事儿了，因罪流放榆林，就把他跟手下的一些弟兄流放到榆林去了，就发配到边远地带，你守关去吧。郭子和气得鼓鼓的，心说话，我哪有罪了啊？不就是得罪了你大隋的权贵吗？把我们每个人脑袋上扣一帽子，只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哎，就从这一点上看呢，天下百姓反你们大隋也反对了，这皇上也不是什么玩意儿，他自己跑到江都去了，把我们留在长安，还受着权贵的气。嗯，走，咱到榆林呢，咱瞅机会，瞅机会咱也反了。郭子和和手下这些弟兄们对大隋那也是满腹牢骚和怨恨。就这么着，这些人呢被流放到榆林了。到榆林这么一看呢，嘿，正赶上榆林地方大饥呀，闹灾荒。那为什么天下大乱呢？有人祸也有天灾呀，当时各地天灾不断呢，哎，临着河的发大水，临不到河的闹干旱，有点河水，哎，也不干也不涝的，给你来点蝗灾。要么说过去老百姓老说呀，某某朝代气数已尽，虽然是迷信说法，但是呢，你从这个历史上来看呢，也差不多如此了。这就跟一个人似的，过了壮年，过了老年，到马上要临死的时候，你看这人吧，一会儿心上得病，一会儿肺上得病，一会儿肝疼，一会儿身上痒，总之啊，到处没好东西了。怎么了？气数已尽，大限将至，你这人该死了，那还不到处出毛病啊？一个人如此，一个国也如此，大隋王朝千疮百孔，大厦。
1: 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

0: 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2: 前方车辆，
0: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3: 车堵住了怎么办？
4: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5: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9号，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晴，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0度。10月1号周四晴朗，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10月2号周五晴朗，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10月3号周六阴，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4度。10月4号周日晴朗，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10月5号周一晴朗，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那些不曾说出口，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这个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赵鹏点播的歌曲《美丽的姑娘》。

0: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和大家共同度过这段时光，希望您开车不着急，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一段文字，署名叫陌上花开的听友推荐过来的，故乡的柿子又红了。
1: 可是你总来我梦里面，说着从前，爱情没有爱。
0: 人生过往，岁月流年，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生命过往中有很多感触感慨。随着我们年龄的不断增长，时间的流逝，沉淀在我们心底的是浓浓的家国情怀。同样，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些来自故土的情感将会在内心深处弥漫的越来越浓烈。下边我们就和您共同来分享文章《故乡的柿子又红了》。又是一年深秋，风掠过故乡的老院，岁岁年年，柿子树依旧如期地挂满枝头，一树通红，热烈透亮，像时光点亮的一盏盏小灯笼，静静地挂满荒芜的庭院。年年柿红如故，可老屋的光景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院子空空荡荡，再也没有往日的热闹，没有追逐嬉戏的脚步声，没有午后此起彼伏的笑语，只有秋风穿过院墙轻轻回响。墙角常年阴凉，安静的落叶可以听到它的声音，只有柿子的一抹嫣红固执地点缀着清冷的故土。老屋安静的让人心慌，安静的让人莫名的惆怅。小时候的秋天，最期盼的就是老屋子的柿子红，一群懵懂的孩童们围着果树嬉闹，仰望垫脚，偷偷摘下最甜的那一颗，满嘴的清甜，满心的欢喜。那个时候的故乡很慢，日子很甜，岁月无忧。可时光最是无情，当年的孩童早已背着行囊远赴他乡，忙着长大，忙着奔波，忙着在陌生的城市扎根，一步步走出故乡的山海。从此故乡只剩冬夏，再无春秋。曾经最热

那的小院最终只剩空守流年。土墙里弯弯的身影把自己守成了另外一棵树，岁月催老的容颜，留守故土的亲人日复一日守着老屋，守着果树，守着遥遥无期的归期。四季轮回，寒来暑往，他们站在院子里盼秋来，盼叶落，盼人归，一年又一年，等待熬成了

0: 秋风年年如约，轻轻拂过枝头的红柿，擦亮了秋日的温柔，也擦亮藏在岁月里的思念。枝头的柿子愈发的红艳耀眼，可老屋的光阴却在一点点的暗淡。光景越明媚，人心越荒凉，柿红越是热烈，思念越是绵长。那个被唤作游子的人奔赴城市，褪去稚气，换上了一身奔波的铠甲，在车水马龙里谋生，在灯火霓虹里闯荡，有了新的生活，新的圈子，新的身份，学会了坚强，学会了自愈，学会了不动声色的成长。可无论在外过得风光或是平凡，心底最深的根永远拴在那座老院里，那片故土之上。偌大的老屋无人相伴，只有飞鸟朝夕停留，它们落在枝头，看秋风叶落，看柿红满院，看老屋岁岁孤寂，日复一日细数着深秋的光景，也细数着漫长的等待。当某一颗突然坠落，便惊起黄昏里一声熟悉的叹息。一颗颗柿子熟透落地，又一季深秋落幕，一年的光阴又悄悄走远。柿果里熟透坠落，像圆满，也像告别。秋风掠过荒芜的庭院，带着一声轻轻的叹息，藏进岁月的无奈。年年柿红，岁岁人远。原来故乡最深的遗憾，从来不是草木荒芜，而是树依旧，秋依旧，盼归的人依旧。
1: 想你一边雪落一边世上才有。
0: 秋风又起，柿红满枝，愿漂泊在外的游子不忘来路，常念故土。人间烟火寻常，最暖不过老屋秋光。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陌上花开给我们推荐的文章，故乡的柿子又红了。我们在听节目的时候，如果你有感触或者想表达自己的情绪，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留言，我可以借助广播和大家共同分享。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下边我们来看一位署名叫清醒的听友给我们的留言，他说文章感人肺腑，听着听着眼泪不由自主地掉下来，可时光无情，当年的孩童早已背起了行囊奔赴远方闯荡生活，在这里祝愿闯荡在外的游子不忘来路，常念故土。

一位叫未雨绸缪的听友留言说，他乡纵有月当头，不及故乡一盏灯，道尽无奈心酸，情深意切，扣人心弦。多想

让自己的努力有收获，同时也希望你常怀故土之情，也愿你有空回到故乡的街道乡村小路走一走，可能这也是我们生活最有信心的来源。在这里衷心的祝愿所有漂泊的人们，努力的人们，生活里都顺意，愿是红之时也是您回家之时。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是啊，他乡纵有当头月，不及故乡一盏灯。在这里我们也衷心的希望那些在外拼搏打拼的和努力的朋友们能够

爱情的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另外一首歌曲，也是我们的一位听友署名叫李娟的朋友点播的《最真的梦》，和您共同分享。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陪您度过。那下边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另外一位听友给我们推荐过来的文章。可能是听到了秋天这个词语，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自己的感触。那下边我们要和您共同分享的是我们的这位热心听友，署名叫暖秋的一位听友特别推荐的薄凉的岁月，温暖的秋，我们和您共同用心来聆听。

0: 又是一年秋，光阴的笔总在不知不觉间把季节写成了故事，季节换了名字，秋的味道写在风里，人生的故事写在四季中，而我们也在这个故事里被一缕风吹皱了心湖，那些沉在岁月深处的旧事便随着微波的秋意一同浮了上来。风里飘过多少巫山的云，梦里流过多少沧海的水，走过多少巴山的夜，吹灭过多少西窗的烛，谁还把你放在心间，谁还留着被风揉皱的情书。我们如此不同，我们却都在风中，都在为一个遥远的梦不舍昼夜，都在为一份温饱的生活疲于奔命。蓦然回首才发现，多少春花秋月，多少喜怒哀乐，多少红颜知己，多少山河故人，都已成了岁月里的风景。秋风似故人，微凉又深情，他款款归来，携着道不尽的思念，唤醒了沉睡的记忆，也柔化了时光里的棱角，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橙黄橘绿的境界。夏日里繁茂的叶子渐渐都换了颜色，只等风一声召唤，它们便低回漫转，纷纷飘飞，以优雅的舞姿完成对生命最后的礼赞，也向这个世界做最后的告别。
1: 心事半路迎着光，老怀
0: 一程山水一程人，一段时光一段缘，一年容易又秋风，绿月将成梦中色。蝴蝶再美，终究飞不过沧海；青丝再长，终究抵不过时光。回过神来，往事已随秋风散了。有人说，我们是时光的旅人，只能用薄弱的心来背负一路沉重的故事。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好走的路，也没有不散的温柔。也许每个人只有咬紧牙关才能和苦难的生活抗衡，每个人风里笑过，雨里哭过，和时光相守过，无论长青还是凋零，每一天过的都是饱满酣畅的日子。该相遇时珍惜，该离开时告别，又何必惋惜未叹，何必纠结不舍。在季节的轮转中，我们要学会接受自然的规律，接受花开，接受凋零，学会告别，也学会等待。在一朝一暮间，我们要习得优雅，修得从容。毕淑敏说过，生活就是泥沙俱下，就是鲜花和荆棘并存，尊重生活本来的面目，接受一个完成统一的真实世界。不管怎样，请相信努力总有回报，等待终会重逢，深情可白头，岁月一同努力。风中也可以结出茂密的相思，也可以结出花朵和柔情，或许这一切都有它的安排。落叶如新生，岁月有凉伴，愿我们在风中的今生，山河可越，星辰可越，既有追风逐梦的勇气，也有随处可栖的江湖。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一位热心听友，署名叫暖秋，给我们特别推荐的

章，薄凉的岁月，温暖的秋。其实当秋天来临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感慨，因为这个季节可能是它特有的色彩，特有的情感，也会让每一个努力和拼搏和付出的人，在这样的时光里都会静静地去思考。其实秋天带给我们最多的就是沉静，沉静的背后可能或多或少有一些孤独，但是在这层面纱的下面，我们会有自己的情绪，这份情绪我们可以叫做乡愁，也可以叫做奔波路上的情绪，也可以叫做长大后的情感。不管怎样，秋天给我们的不仅是硕果累累的画面，还有我们沉静下来对往事的回望，对未来路的憧憬和计划。我们在这里衷心地祝愿每一个在人生路上奋斗着的人们，都能够在内心深处有丰满的情感，同时也希望大家在努力和拼搏和迈过每一个坑坑坎坎的时候，都能够淡泊以待，让我们走好生活中的每一天。也愿所有付出的人们和所有努力的人们都有收获的同时，也愿你能够常怀这份情绪，因为它不仅可以让我们沉静，还可以让我们对生活、对生命、对明天有思考。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关注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南，陪您共同走过。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也希望您能够喜欢。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是我们的一位热心听友，署名叫李婷的朋友特别点播的张杰的这首作品《经典永流传》。

好了，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那节目的最后，再次提醒您，开车不着急，开车慢行，愿您一切安好。感谢关注和收听，再会。

元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 03175288052 5288052。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

0: 老百姓极难筹判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3: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5: 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云的供给。
4: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 98% 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6: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金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4: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7: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9: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8: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10: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8: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11: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3: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2: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3: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 开展高风险

0: 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

0: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2: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1: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2: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3: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1000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5: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格荒、水风光、深渊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4: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5: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7: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4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6: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3: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9: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

0: 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五百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1: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0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绩，
4: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5: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能耐。
1: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6: 没有悬念，
1: 对这个动作完成了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这个
4: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7: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4: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
1: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9: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8: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10: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8: 此外，11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10: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聚焦首套刚需。 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

0: 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1: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0: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1: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净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0: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1: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3: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战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0: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1: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0: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

0: 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1: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0: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1: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0: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9: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3: 来喽！
1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3: 哇，这也太震撼了！
1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呢也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

0: 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1: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2: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3: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4: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9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晴，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0度。10月1号周四晴朗，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10月2号周五晴朗，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10月3号周六阴，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4度。10月4号周日晴朗，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10月5号周一晴朗，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这个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合

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和大家共同度过这段时光，希望您开车不着急，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一段文字，署名叫陌上花开的听友推荐过来的，故乡的柿子又红了。
1: 可是你总来我梦里面，说着从前，爱情没有爱。
0: 人生过往，岁月流年，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生命过往中有很多感触感慨。随着我们年龄的不断增长，时间的流逝，沉淀在我们心底的是浓浓的家国情怀。同样，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些来自故土的情感将会在内心深处弥漫得越来越浓烈。

下边我们就和您共同来分享文章《故乡的柿子又红了》。又是一年深秋，风掠过故乡的老院，岁岁年年，柿子树依旧如期地挂满枝头，一树通红，热烈透亮，像时光点亮的一盏盏小灯笼，静静地挂满荒芜的庭院。年年柿红如故，可老屋的光景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院子空空荡荡，再也没有往日的热闹，没有追逐嬉戏的脚步声，没有午后此起彼伏的笑语，只有秋风穿过院墙轻轻回响。墙角常年阴凉，安静的落叶可以听到它的声音，只有柿子的一抹嫣红固执地点缀着清冷的故土。老屋安静的让人心慌，安静的让人莫名的惆怅。小时候的秋天，最期盼的就是老屋子的柿子红，一群懵懂的孩童们围着果树嬉闹，仰望垫脚，偷偷摘下最甜的那一颗，满嘴的清甜，满心的欢喜。那个时候的故乡很慢，日子很甜，岁月无忧。可时光最是无情，当年的孩童早已背着行囊远赴他乡，忙着长大，忙着奔波，忙着在陌生的城市扎根，一步步走出故乡的山海。从此故乡只剩冬夏，再无春秋，曾经最热闹的小院最终只剩空守流年。土墙里弯弯的身影把自己守成了另外一棵树，岁月催老了容颜，留守故土的亲人日复一日守着老屋，守着果树，守着遥遥无期的归期。四季轮回，寒来暑往，他们站在院子里盼秋来，盼叶落，盼人归，一年又一年，等待熬成了风霜，思念染白了鬓发，挺拔的脊背渐渐弯曲，默默矗立在故乡之上，像柿子树一样，像柿子树一样扎根原地，不离不弃，把一生的牵挂都守成了岁月的美好风景。

0: 秋风绵绵如约，轻轻拂过枝头的红柿，擦亮了秋日的温柔，也擦亮藏在岁月里的思念。枝头的柿子愈发的红艳耀眼，可老屋的光阴却在一点点的暗淡。光景越明媚，人心越荒凉，柿红越是热烈，思念越是绵长。那个被唤作游子的人奔赴城市，褪去稚气，换上了一身奔波的铠甲，在车水马龙里谋生，在灯火霓虹里闯荡，有了新的生活，新的圈子，新的身份，学会了坚强，学会了自愈，学会了不动声色的成长。可无论在外过的风光或是平凡，心底最深的根永远拴在那座老院里，那片故土之上。偌大的老屋无人相伴，只有飞鸟朝夕停留，它们落在枝头，看秋风叶落，看柿红满院，看老屋岁岁孤寂，日复一日细数着深秋的光景，也细数着漫长的等待。当某一颗突然坠落，便惊起黄昏里一声熟悉的叹息。
1: 一生难躲，留不住你满心冷漠。
0: 一颗颗柿子熟透落地，又一季深秋落幕，一年的光阴又悄悄走远。柿果里熟透坠落，像圆满，也像告别。秋风掠过荒芜的庭院，带着一声清

性的叹息藏进岁月的无奈。年年是红，岁岁人远。原来故乡最深的遗憾，从来不是草木荒芜，而是树依旧，秋依旧，盼归的人依旧。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陌上花开给我们推荐的文章，故乡的柿子又红了。我们在听节目的时候，如果你有感触或者想表达自己的情绪，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留言，我可以借助广播和大家共同分享。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下面我们来看一位署名叫清醒的听友给我们的留言，他说文章感人肺腑，听着听着眼泪不由自主地掉下来，可时光无情，当年的孩童早已背起了行囊奔赴远方闯荡生活，在这里祝愿闯荡在外的游子不忘来路，常念故土。

0: 一位叫未雨绸缪的听友留言说，他乡纵有月当头，不及故乡一盏灯，道尽无奈心酸，情深意切，扣人心弦。
1: 多想和你再见一面，就一面。雪花片片飞满了天。
0: 是啊，他乡纵有当头月，不及故乡一盏灯。在这里，我们也衷心的希望那些在外拼搏打拼的和努力的朋友们，能够让自己的努力有收获，同时也希望你常怀故土之情，也愿你有空回到故乡的街道、乡村小路走一走，可能这也是我们生活最有信心的来源。在这里，衷心的祝愿所有漂泊的人们、努力的人们，生活里都顺意，愿适逢之时也是您回家之时。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陪您度过。那下边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另外一位听友给我们推荐过来的文章。可能是听到了秋天这个词语，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自己的感触。那下边我们要和您共同分享的是我们的这位热心听友，署名叫暖秋的一位听友特别推荐的薄凉的岁月，温暖的秋，我们和您共同用心来聆听。

0: 又是一年秋，光阴的笔总在不知不觉间把季节写成了故事，季节换了名字，秋的味道写在风里，人生的故事写在四季中，而我们也在这个故事里被一缕风吹皱了心湖。那些沉在岁月深处的旧事，便随着微波的秋意一同浮了上来。风里飘过多少巫山的云，梦里流过多少沧海的水，走过多少巴山的夜，吹灭过多少西窗的烛，谁还把你放在心间？谁还留着被风揉皱的情书？我们如此不同，我们却都在风中，都在为一个遥远的梦不舍昼夜，都在为一份温饱的生活疲于奔命。蓦然回首，才发现多少春花秋月，多少喜怒哀乐，多少红颜知己，多少山河故人，都已成了岁月里的风景。秋风似故人，微凉又深情，他款款归来，写着道不尽的思念，唤醒了沉睡的记忆，也柔化了时光里的棱角，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橙黄橘绿的境界。夏日里繁茂的叶子渐渐都换了颜色，只等风一声召唤，它们便低回慢转，纷纷飘飞，以优雅的舞姿完成对生命最后的礼赞，也向这个世界做最后的告别。
1: 青石板路映着光，老槐树。
0: 一程山水一程人，一段时光一段缘，一年容易又秋风，绿月将成梦中色。蝴蝶再美，终究飞不过沧海；青丝再长，终究抵不过时光。回过神来，往事已随秋风散了。有人说，我们是时光的旅人，只能用薄弱的心来背负一路沉重的故事。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好走的路，也没有不散的温柔。也许每个人只有咬紧牙关，才能和苦难的生活抗衡。每个人风里笑过，雨里哭过，和时光相守过。无论长青还是凋零，每一天过的都是饱满酣畅的日子。该相遇时珍惜，该离开时告别，又何必惋惜未叹，何必纠结不舍。在季节的轮转中，我们要学会接受自然的规律，接受花开，接受凋零，学会告别，也学会等待。在一朝一暮间，我们要习得优雅，修得从容。毕淑敏说过，生活就是泥沙俱下，就是鲜花和荆棘并存，尊重生活本来的面目，接受一个完整统一的真实世界。不管怎样，请相信努力总有回报，等待终会重逢，深情可白头，岁月一同努力。风中也可以结出茂密的相思，也可以结出花朵和柔情，或许这一切都有它的安排。落叶如新生，岁月有凉伴，愿我们在风中的今生，山河可越，星辰可越，既有追风逐梦的勇气，也有随处可栖的江湖。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一位热心听友，署名叫暖秋，给我们特别推荐的文章《薄凉的岁月，温暖的秋》。其实当秋天来临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感慨，因为这个季节可能是它特有的色彩，特有的情感，也会让每一个努力和拼搏和付出的人，在这样的时光里都会静静地去思考。其实秋天带给我们最多的就是沉静，沉静的背后可能或多或少有一些孤独，但是在这层面纱的下面，我们会有自己的情绪，这份情绪我们可以叫做乡愁，也可以叫做奔波路上的情绪，也可以叫做长大后的情感。不管怎样，秋天给我们的不仅是硕果累累的画面，还有我们沉静下来对往事的回望，对未来路的憧憬和计划。我们在这里衷心地祝愿每一个在人生路上奋斗着的人们， 都能够在内心深处有丰满的情感，同时也希望大家在努力和拼搏和迈过每一个坑坑坎坎的时候都能够淡泊以待，让我们走好生活中的每一天。也愿所有付出的人们和所有努力的人们都有收获的同时，也愿你能够常怀这份情绪，因为它不仅可以让我们沉静，还可以让我们对生活、对生命、对明天有思考。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关注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南，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那下边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是万泉河水清又清和浏阳河。

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节目的最后再次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方抖音号任秋荣梅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2: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省各地各部门扬优势补短板，以关键技术突破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2: 王正普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强调全面排查风险，狠抓责任落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1: 我省747个省重点建设项目加速落地，投资完成率和开工率均超过90%。
2: 春雨行动推进交流活动在雄安新区举行，京津冀协同推进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
1: 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监督条例10月1号起正式施行。
2: 10月1号起，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
1: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
2: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延长天然气卢布结算令至明年4月1号。
1: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读书班的部署要求，扬优势补短板，围绕创新要素集聚、成果落地转化、健全平台体系、深化体制改革等谋划思路出台举措，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努力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中闯出新路子。为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我省探索构建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市场阅卷的科技攻关协同机制，聚焦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领域，滚动支持科技攻关项目，大力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省科技厅前沿处处长仲永安：
3: 我们将深化产学研融合，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协同实施重大科技专项，聚焦钢铁、化工等传统产业，以关键技术突破加速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前瞻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强化原创性、引领性科技供给，以高质量科技供给支撑河北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1: 在晨光生物科技集团甜菊糖生产线改扩建工程已进入冲刺阶段，投产后不仅日产能翻一番，还可同步从甜叶菊中分离提取绿原酸、异绿原酸、叶绿素三类高附加值产品，资源利用率和整体经济效益同步大幅提升。晨光生物总经理卢颖：
4: 去年呢，我们晨光研发投入达1.66亿元，同比增长呢是29.27%，支撑了我们突破多项关键技术。接下来呢，我们也将聚焦植物综合资源利用、高端制剂开发等方向，继续加大研发投入，以硬核技术攻关加速产业转型升级。
1: 最近第一届京津冀模产业科创大赛在沧州市举办， 京津。

0: 即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将联合相关专项投资基金对符合条件的获奖项目提供股权投资额度奖励支持。该中心运行以来发挥北京研发、中介撮合、国创孵化转化作用，
1: 在新材料、新型储能、具身智能等领域落地一批标志性项目。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常务副主任周英森，
2: 聚焦全省重点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需求，对接好京津的高校院所和央国企，充分发挥创新岗和省中市公共服务中心等创新载体的作用，复制推广全链条服务生态和创新模式，
0: 吸引更多高水平团队和优质项目在河北落地，让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离不开科技创新平台体系的支撑。在雄安国创中心，技术经理人侯双正和团队一起探讨与北京理工大学共建联合实验室，他们看重的是国字号科研院所拥有的丰富创新资源、深厚创新实力和先进创新项目。 雄安国创中心技术经理人侯双：
3: 我们将围绕雄安重点产业发展需求，持续加大对国字号大源大所的引进，布局建设一批专业化公共技术平台，持续完善创新服务生态，
0: 打造创新策源地，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构建起研发、中试、产业化全链条，以其中试基地投用，以突破多项关键技术，一批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4: 退役光伏组建循环利用等项目加速推进。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副主任李浩：
5: 我们将加快推进二期和三期项目建设，隐喻并举，建强人才队伍，推动更多的中试成果落地，为绿色化工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撑。目前全省工业企业研发机构总量突破1.2万家，
0: 持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我省将引导归上工业企业自建共建研发机构，组织省内优质企业牵头，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技术攻关，强化成果转化导向，打通从攻关到产业化落地通道，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6: 9月28号， 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后，省长王正普在河北分会场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部署近期安全生产重点任务。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 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守牢重点行业领域安全底线，强化节日假期等重要时段交通安全管理，加强旅游设施日常检查维护，做好大型活动、热门景点等客流监测与引导， 加强九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消防监管，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抓好建筑施工、烟花爆竹、危化品、燃气、特种设备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提升本治安全水平。要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坚持源头防控，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 综合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手段，强化监测巡查预警，前置救援力量和装备，一旦发生火情，及时高效科学处置。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严格执法监管，加强值班值守，
0: 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省领导赵辰新、金辉、王立彤、董兆伟、赵大春，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重点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稳定器和强引擎。今年我省共安排省重点建设项目747个， 总投资1.56万亿元， 各地各部门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强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加速落地。截至目前，投资完成率和开工率均超过90%。
1: 在正定县总投资超30亿元的深国际真悦天地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0: 项目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通过引入多个区域首店与创新业态，构建了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产业生态。华北最大的室内专业滑雪场已于去年正式营业，截至目前共接待游客 16.6 万人次，营业收入3400万元。引入的京津冀首座融创贸预计今年12月份正式开门迎客。
1: 整个商业板块招商率已经突破了85%，目前首进石家庄的品牌是超30家，首进正定的品牌是超70家，将进入批量商户进场装修。按照我们的计划呢，我们整个项目在年底将会实现全面的投营。
0: 项目同步规划的高标准现代物流园区定位高端医药食品冷链物流，多座全温区智能冷库集成了自动化仓储、智能分拣、全程控温等多项先进技术。目前已经有华润医药等多家行业头部企业入驻。深国际真悦天地项目总建筑面积60多万平方米，创新打造了物流加商业文旅的产城融合模式。
2: 精准定位前场景、微度假、生态空间加区域商业核心，树立京津冀冰雪运动新标杆，引入国际品牌酒店，构造高端化多元化住宿服务矩阵，配套建设石家庄规模最大、自动化水平领先的第三方专业冷链物流园，打造区域智慧物流核心节点。
0: 在沧州河间，省重点建设项目长风线缆特高压电缆项目正在紧张施工，项目总投资11.6亿元，包括9万平方米的智能化生产车间、检测中心以及特高压立塔等设施，同时配置国际领先的超级交联高速生产线和检测装备。
3: 采用这个生产线生产出的产品呢，偏心度小，绝缘呢缺陷少，使用的寿命呢更长，能够满足目前国内所有特高压等级的实用条件。另外，这个立塔里面呢有4条生产线呢可以同时运行，比传统的生产效率呢提高了20%左右。
0: 目前一号生产车间主体已经完工，特高压立塔已经建设过半，项目工程进度已达70%，预计年底封顶竣工。项目建成后，产品将覆盖胶直流特高压、超高压等多个门类及相关配套产品，进一步完善我省高端线缆产业链。
4: 设备调试大概需要6到7个月时间，将在明年的7月份正式投产运行。项目投产后，预计年生产4万千米电缆，实现销售收入50亿元。
0: 我省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有力抓手，今年共安排747个省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1.56万亿元。一至八月，投资完成率91.0%，开工率达92.1%。
5: 今天，京津冀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推进交流活动在雄安新区举行，三地药监部门、头部企业和重点医疗机构齐聚未来之城，深化医工融合，促进创新成果转化。
6: 活动现场，三地药监部门、医疗机构、相关企业以及雄安新区围绕政策衔接、平台共建、项目共推等议题深入研讨，精准对接，推动临床需求与产业能力高效匹配。北京水木东方医用机器人技术创新有限公司总监安安，
7: 有很多的这个科研院所的老师，还有医疗机构的专家们，我们刚才也互动添加了很多的这个专家们的微信，我们更有信心来多去孵化临床好的创意，把它形成产品。
6: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研制的设备离不开医院临床一线的真实需求和数据反馈，而医生们源于诊疗实践的金点子也需要企业来完成研发和生产，但长期以来，临床与产业之间缺少顺畅的对接渠道。为解决这一痛点，国家药监局今年3月在全国部署春雨行动，着力打通医工融合的堵点断点，让更多临床金点子变成惠民好产品。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数质中心负责人尤道峰，
8: 这个医生是吧，他对很多的就是这种医企结合的事情啊，他其实并不是特别明白，他有很多的发明，但是他生产不出去，转化不出去，那么就需要我们一个交流会来和我们的企业对接。
6: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党委委员、科教部主任侯泽荣，
9: 通过医工融合这种深度的合作出来的产品呢，又是从源头就开始跟企业深度融合，所以它具备高度的一个

0: 累计征集临床创新项目300余项，约占全国征集总量的1/4。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李辉：
1: 下一步我们3地共同行动，把医院的成果、高校的成果以及企业的需求建立一个大的人工智能的数据库，建好从临床创意一直到助推上市整个的转化链和产业链，还要建立京津冀跨区域的专家团，让临床成果能够尽快的落地，促进京津冀区域生物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近日，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监督条例》，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监督执行，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监督条例涵盖计划的编制、审查和批准、执行情况监督等全过程，构建起全周期、全链条的监督体系。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经济处处长王全义：
2: 制定该条例是改进和加强我省人大计划审查监督工作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增强监督刚性，提高监督时效，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推动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一张蓝图绘到底。
0: 为强化计划执行的监督，条例规范了年度计划和发展规划执行监督方式和重点，明确每年6至9月期间，省人大常委会将听取省政府本年度上一阶段计划执行情况报告，加强日常监督，要求省政府有关部门将本部门产生的年度计划执行和经济运行情况月度、季度、年度分析报告及时报送省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机构。王全义：
2: 条例明确，省政府应当加强发展规划执行的年度监测、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发展规划执行的第3年，省人大常委会将听取省政府中期评估报告。
0: 此外，为强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严肃性、连续性，条例还明确计划经省人代会审查和批准后，未经法定程序不得调整，如需调整必须依法进行，并对调整的条件、时限、程序等作出严格规定。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日前，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我省衡水市、张家口市、雄安新区获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富平县、石家庄市新华区、丰宁满族自治县、巨鹿县、黄骅市获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
0: 昨天，2026年第3批中国好人榜发布，共有150名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我省国网定兴县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张家庄供电所营销员蔡亚伦，南宫市民政局退休干部贾秀英等6人入选榜单。
5: 省应急管理厅近日印发通知，今年底之前，在全省危化、工贸、矿山行业领域集中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切实强化重点行业领域消防安全防控。
0: 记者今天从雄安新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雄安新区长期护理保险实施细则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作为社保第6险，长期护理保险先行覆盖在职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参保人因年老、疾病、伤残导致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即可申请失能等级评估。评估为重度失能的参保职工，可以自主选择机构护理或居家护理，报销比例最高可达75%。
5: 今天，2026年庆国庆文明实践我行动主题活动在唐山南湖公园举行，活动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

0: 现场集中展示文明实践工作成果，分享参与文明实践经验体会。活动期间还同步开展百姓舞台、文明市集等新时代邻里节活动，引导广大群众投身文明实践，厚植家国情怀。
1: 金秋送爽，繁花迎客，石家庄市植物园2026年秋季花展今天正式开幕。本次花展采用多点联动布展模式，户外花海、热带植物馆、盆景馆同步上新，十万多株各色花卉竞相绽放，为园区铺就绚烂秋日画卷。请听报道。
2: 走进植物园，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随风起舞的醉蝶花，淡紫玫红粉色层层铺开，像打翻在秋日里的调色盘。据了解，本次秋季花展户外展区占地3600平方米，汇集了醉蝶、球菊和小丽花等十多种花卉，共计约十万余株。目前花卉相继进入了盛花期，游客
3: 这一块都是醉蝶花，风随着花来回摇摆。这一块你看，底下是这么美的花，上边是蝴蝶翩翩的，给我们的心情也带来特别美好。
2: 循着花香往里走，花展厅区域也焕新升级，南北两厅同步优化造景，更新绿植花卉，景观墙部分新栽植了17000多株花卉，地面搭配栽植了大菊、金丝菊和波斯菊等多彩菊花，上下景致交相辉映。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4: 今年呢，我们也是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南北两厅呢同步进行了调整，北厅呢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我们也是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2: 值得一提的是，热带植物馆也已经完成了升级，将全新开放，四季海棠、波士顿蕨和鸭掌木等绿植营造出了雨林风貌。这里还批量引进了地涌金莲、炮弹树、江荷花和两面针等珍稀花木，果树区则重新规划，黄金木瓜、红叶象嘴蕉和嘉宝果等特色果树也悉数亮相。植物园工作人员李叶：
5: 热带植物馆经过设备检修和改造呢，现在有一个升级，大家可以在节日期间来到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茂密的雨林景观，同时呢我们也引进了不少的珍稀植物和特色果树。
2: 此外，喜欢盆景的游客还可以到盆景馆参观，一号馆陈列有金蛋子、火棘、三角枫等十余盆精品盆景，四号馆有由专业园艺师打造的组合盆栽，高低错落，五号馆汇集了30多种精品秋海棠，叶形、花色和植株各有看点。植物园组宣科范冰心：
6: 现在我们的各类花卉呢已经进入了盛花期，花展会一直持续到十月中下旬。大家来到植物园呢，不管是看花、逛热带雨林，还是赏盆景、看奇果，都可以到我们的园里转一转。
0: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10月1号起，财政部等三部门将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价格不超过150万元的，可享受贴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1: 农业农村部最新消息，14、15时期，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农村电商、乡村休闲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超过10万家，营业收入近18万亿元，休闲农业营业收入达到9500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7833亿元。
0: 今年我国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
1: 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这项工作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0: 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九章、天问、嫦娥等重大原创成果加速涌现，芯片攻关取得新突破，开源大模型领跑全球，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目前我国拥有总量位居世界第一的研发人员队伍，为我国科技实力不断跃升提供有力保障。
1: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在浙江省乌镇举行。今年乌镇峰会将设置27个分论坛，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数字时代的理论与政策、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展开交流与讨论。
0: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今天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
1: 截至8月底，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9亿户，其中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11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0: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弱冷空气活动，昼夜温差较大。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可达0度左右。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降雨天气，5号降雨将明显减弱，6号到7号大部地区转为晴好。
1: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遗产资源全面摸清，监管体制基本理顺，法治制度更加健全，人才队伍持续壮大，保护督查有力有效，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基本形成，文化遗产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彰显。
0: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前对外发布重大公告，将收购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这意味着此前备受关注的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落地进展。此次战略合作也将成为央企与地方国有企业加强战略协同的一次重要探索。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28号签署总统令，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今年10月1号延长至2027年4月1号。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必须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意愿及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特朗普称该报道不实，还要求该媒体立即撤下这篇虚假报道。
0: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8号公布消息，计划于2028年执行星际客机2载人飞行任务。星际客机于2024年6月5日搭载2名美国宇航员前往国际空间站，原计划在轨停留8到14天，但出现推进器故障等问题，2名宇航员长时间滞留国际空间站，直至2025年3月改成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返回地球。
1: 体育方面，关注亚运会。在今天举行的跳水女子10米台决赛中，中国队选手陈芋汐获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队选手王宗源成功卫冕，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3金。射击场今天产生了4枚金牌，中国队以较大优势夺得女子飞碟多项金牌，射击项目金牌数达到16枚，追平了杭州亚运会上夺得的射击项目金牌数量。羽毛球项目混合双打决赛中，中国组合蒋振邦、魏亚欣2-0战胜印度尼西亚组合，夺得冠军。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张硕，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的人秋新闻有以下内容：婚育新风进万家，文明理念润民心。中华路街道东关村举办迎国庆文艺汇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建彪、王猛报道。9月28日，河北省新型婚育文化移动展沧州站来到任丘市彩艺社区工人俱乐部广场开展宣传活动，把新型婚育文化送到老百姓家门口。活动现场，社区群众一边观看婚育文化宣传展板，一边参与互动小游戏，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接受婚育新风理念。此次宣传活动一改以往单向说教的宣传模式，把房车变成流动宣传阵地，搭配主题展板、互动盲盒、趣味打卡等形式，吸引不少社区居民参与。他们现场拍照打卡，通过朋友圈、短视频进行分享，实现线下参与、线上传播的宣传效应。彩艺社区居民台秀芝：
2: 今天在家门口参加这个婚育新风活动，心是特别新颖。房车展、巡展，还有盲盒小游戏，不是那种干巴巴的讲道理。以前身边总存在攀比彩礼、大吵大办的情况。今天看完展板，我感触很深。婚事就应该简办、兴办，不要盲目攀比，家庭和睦才最重要。希望多开展这里接地气的宣传活动，把家风好习惯传到更多的家庭。
1: 市妇联副主席李丹：
3: 下一步，任丘市妇联将立足基层阵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婚俗新风宣传活动，引导群众自觉摒弃婚嫁陋习，践行婚事新办、婚事简办，涵养优良家风家教，不断营造生育友好、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让婚育新风浸润千家万户。
1: 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报道。为深化党建家文化服务模式，凝聚党群合力，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9月28日，中华路街道东关村举办迎国庆文艺汇演，辖区党员群众齐聚玉堂，以歌抒怀，以舞寄情，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演出在萨克斯独奏《我爱你中国》中开场，歌曲《祝福祖国》，舞蹈《在长山歌给党听》，朗诵《山河违章》《送我华夏》等节目轮番上演，回望党的光辉历程，讴歌祖国伟大成就，结合乡风治理创排的小品，弘扬新风树正气，高价彩礼莫攀比，以幽默形式倡导抵制高价彩礼，弘扬文明新风。汇演期间，该村党支部设立党员志愿服务岗，组织党员志愿者维护秩序，发放反诈防骗宣传手册，增强群众风险防范意识，以文艺搭台、服务唱戏，实现文化惠民与便民服务结合，拉近党群距离，凝聚治理合力。东关村党支部书记吴艳坤：
4: 下一步，中华路街道东关村将持续深化党建家文化赋能基层治理模式，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惠民活动，以文化人、成风化俗，为基层善治注入强劲内生动力。
1: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5: 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

0: 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2: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4: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5: 来喽。

0: 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4: 丢人呐！
3: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5: 还有
3: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6: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7: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8: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9: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0: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1: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0: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1: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2: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3: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

0: 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0: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0: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0: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
1: 毛泽东在瓦窑堡第24集。抗大举办第四期时，胡耀邦兼任第四期第一大队政委，该大队要移驻瓦窑堡。当第一大队新学员集中在延安东门外盐水河畔，即将出发去瓦窑堡时，毛泽东在罗瑞卿的陪同下来为大家送行。他在不长的讲话中特别提出要向你们推荐两个人，他说，一个是我敬佩的老师，从苏联吃面包回来的张如新教授，他可以把许多马列著作背诵如流，你们可以向他学习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另一个是大队政治委员胡耀邦，他的年龄比你们大不了多少，是我亲眼看着长大的热爱学习朝气蓬勃的红小鬼，现在还不断写文章在报上刊登，很受读者的欢迎。希望你们以这两个同志为榜样，好好的学习。以胡耀邦为政委的抗大一大队在瓦窑堡留下了许多受人称道的好事，胡耀邦更是群众称颂的能说会道的好政委。在瓦窑堡，胡耀邦住在毛主席住过的窑洞里，苏振华大队长住在他的隔壁，政治处设在大队部东北角临近的一个院子里，各支队分别住在大街左右的民房中，后来发展到齐家湾至桃园一带，一支队住在米梁山上。第一大队到瓦窑堡后，在胡耀邦政委的倡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斯达哈诺夫学习活动，大大调动了同志们的工作学习积极性，大家目标明确，奋发向上，生龙活虎，工作有声有色。罗瑞卿副校长曾率总校检查团到一大队检查工作，认为斯达哈诺夫学习活动成绩突出，应予推广。不久，抗大全校都开展了有关的学习突击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全校的工作。瓦窑堡当时有两个势不两立的县政府，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子长县政府，县长薛兰斌，另一个是国民党领导的安定县政府，县长是摩擦专家田杰生。国民党只管瓦窑堡城内，共产党管城外，各有各的保安队。抗大第一大队的到来，子长县政府自然得到强有力的支持，而国民党政府却受到很大的威胁。因此，抗大第一大队进驻瓦窑堡时，安定县县长田杰生向群众发出通知，不许给抗大腾房子，还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八路军在前方游而不击，抗大不到前方打日本，在后方吃闲饭等等，同时派流氓特务不断地向第一大队进行挑衅，晚上向抗大学员宿舍和过路人员扔砖头搞暗杀，侵占抗大校舍。根据国民党县政府的所作所为，胡耀邦政委几次带着人民到国民党县政府和田杰生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多次召开房东座谈会，向房东和群众揭穿田杰生的阴谋诡计，从而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1939年初，田杰生更加变本加厉，3月3日竟非法抓捕我八路军驻安定办事处的民运干部薛明山、贾仲清两同志，污蔑他们煽动群众诽谤政府，破坏抗战。胡耀邦和薛兰斌到田杰生处交涉要人，谈判中田杰生拿不出薛明山、贾仲清诽谤政府、破坏抗战的证据，薛兰斌要田杰生立即放人，田杰生不但不放人，而且猖狂地命令保卫队的人扣留薛兰斌。胡耀邦对警卫员说，田杰生无故关押了宣传抗日的薛明山、贾仲清，现在又要扣留一心一意抗日的薛县长，看来田杰生是个货真价实的破坏抗战的顽固分子， 我们先结果了他，他罪有应得。警卫员立刻端起了手枪。田杰生随即转变话头说，既然你方说薛明山、贾仲卿没有破坏抗战的言行，我可以放人，待查证落实后再说。这次斗争取得了胜利。然而与田杰生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五月中旬，田杰生又以召开清洁运动会的名义邀请共方代表参加。会后苏振华大队长王赤军主任先行离开会场，田杰生又乘机扣了薛兰斌县长，挑起严重摩擦。我方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以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同田杰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斗争中，群众和抗大学员在瓦窑堡举行武装游行，夜间加强了岗哨，实行紧急戒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与此同时，中央军委通过报纸公开揭露田杰生的罪行，并由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兼河防司令萧劲光同志通电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通过各种形式的斗争，终于迫使田杰生释放了薛兰斌县长和我方全部人员，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就此事，县委党史办于1982年10月25日给胡耀邦去信，请他回忆事情详细经过。同年11月18日，胡耀邦复信说，1939年抗大一大队在瓦窑堡时，原国民党县政府田杰生指挥保安队同我们捣乱，一共是两次。一次是三月初，我带薛兰斌同志去田处交涉事情，田企图扣押薛，因我呼唤身边警卫持枪反抗，安全脱险。第二次大约在五六月间，那时我已被调回延安军委总后工作，具体情况说不清楚，只知道开始应付不当，致使薛被扣押三天，但后来斗争得很好，取得了胜利。现在知道这件事的人还很多，是当时抗大一大队的学生，请你们找他们。党史办在去信中把田杰生误写成田石生，胡耀邦认真地改过来。他身负党和国家重任，日理万机，对韩巡能这样快地批复，其工作效率和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确实是感人至深，是后人学习的光辉榜样。任志斌，你能当好社长。任志斌，党中央在瓦窑堡时担任红色中华报社的社长，全国解放后曾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他对瓦窑堡情有独钟，把那段岁月一直珍藏在心里，离休后风尘仆仆来此重温当年事。耄耋人老，目朗神清，蔼然君子之风，对办报之事娓娓诉说，记忆犹新，使人钦佩。红色中华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1932年12月11日在瑞金创刊，到1934年10月30日共出版240期，长征时停刊。中央红军长征到达瓦窑堡后于11月25日复刊，接续长征前的7号出版第241期，八开四版，逢一六出版，定价铜元一枚，红色战士半价。刊头图案左上角斧头镰刀，右下角五角星，在瓦窑堡期间共出版60多期，设置在老

城临街北侧两层小楼，原房主王宝明开当铺，后改做明教馆。红中社和红色中华两个牌子挂在小楼南墙上。红中社是新华社的前身，红色中华报是解放日报的前身。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工作人员通常五六人，采访、编辑、刻印、发行一揽子工作，很忙碌，昼夜工作是常事。毛泽东对办报给予了极大的关怀，早在甘泉下四湾东村的时候，他对任志斌说，我们正处在一个不断变革、不断创造、不断发展的转折关头，时局变，我们的政策就要跟上变。现在到苏区，红色中华报要复刊，你去当社长。任志斌说，这个任务太艰巨，我怕当不好社长。毛泽东说，你年轻有文化，过去也干过这一行，我相信你能当好的。我们有两种兵，部队的号兵，新闻工作者也是号兵，战场的号声就是胜利的凯歌，新闻战线上的号兵就是我们国家的喉舌，希望你们能奏响各条战线的凯歌，每篇文章都成为催征的号角。我也是你们的通讯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你就来找我。毛泽东这么一说，任志斌再不好推辞，他随张闻天等来到瓦窑堡，夜以继日筹备办报。1935年11月1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了关于对外关系的演说，声言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毛泽东批驳蒋介石演说，特对红色中华报记者发表谈话，谈话内容就刊登在241期上，题目为斥蒋介石荒唐无耻的卖国变，全文如下，蒋介石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者，他先后出卖了东三省淞沪热河，签订了塘沽协定，出卖了平津河北察哈尔，承认了日本提出的亡国灭种的八大要求，出卖了整个华北及全中国，他要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使中国人民成为亡国奴。我们中国人有力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强暴侵略与吞并。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全国唯一反帝的主力工农红军，全国民众总动员起来，武装起来，抗日反蒋。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国内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反蒋的作战协定，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求得到中国的独立解放与领土完整。红色中华是当时我党公开的主要报纸，中央的重大决策大都刊登在该报上，如关于对富农的政策，关于对待工商业的政策，关于对待回民族的政策，关于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关于回师通电等等，这些大都是毛泽东署名刊登。除刊登中央的政策外，主要内容是苏区新闻和国统区的消息。苏区的新闻多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条战线上所取得的胜利，人民群众参军参战之前拥军的先进事迹和模范人物。苏区的新闻子长线的最多，子长是中央所在地，是各项政策的示范基地，苏区是全国的模范，子长是模范中的模范。子长线当时分为瓦窑堡市、赤垣县、岫岩县、子长县四个县级行政区，先进事物和人物多，报纸每期都有这几个县的新闻，少则两三篇，多则五六篇。国统区的消息，日军侵略日益疯狂，蒋介石卖国苟安不抵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爱国运动不断爆发。东征回来，毛泽东去视察报社，任志斌汇报说，印刷机陈旧需要更换，纸张供不上，印数少需要

0: 增加，工作人员少需要增加。毛泽东说，你先给办事处写个报告，我再给博古打个招呼，这些问题我们会很快解决的。在油印机房，毛泽东拿起一张报纸念道，两夫妻也比赛，秀岩县六区一乡何家石畔何仁贵同志是一个模范党员，在借粮运动中借了五升米给红军，他的妻子也是个共产党员，说你借给红军是你的光荣，我也要借五升给红军。结果他们二人借了一斗，瓦窑补市超过原定计划完成借粮任务，上面给他们的任务是十担，他们在16天之内光荣地完成并超过原定计划，共借粮11担，一六箱为最好，超过计划4斗，九箱超过了计划2斗，这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念毕，毛泽东感激地说，多么好的党员，多么好的群众，宣传他们是对的。每期的报纸我都看，瓦窑补市、子长、秀岩、赤原、清涧的内容多，以后要注意多登一点苏区边界地方的事，多发点白区的消息，我们是要走向白区的。任志斌说，我们一定按主席的指示办。临别，毛泽东说，同志们辛苦了，谢谢大家。任志斌说，比起前方战士，我们幸福得多了，一想起他们，我们的干劲就来了。毛泽东高兴地说，同志们能这样想，我就放心了。1994年，任志斌回到曾经战斗生活过的子长县，在座谈会上，时任县委书记常全信请他做指示。任老说，做指示算不上，谈点看法可以。子长是我们中华文明史上闪耀着光芒的一颗明珠，史记称黄帝崩，葬乔山，中国称乔山的地方比较多，陕西就有两处，一处是黄陵县，一处是子长县。按照史记的记载，乔山是指子长的高柏山，后人认同了黄陵为祭奠地，但史记的记载说明子长是先民们很早就生活的地方，历史悠久，开拓前进，历代当朝者设州治县，刹吏治理，县城瓦窑堡享有天下堡的盛名，历史上曾有先圣胡苑、光绪帝的老师、全国四大书法家之一的史夷佑，与孔子同牌位受正义书院学子祭拜的龙希庆。到现代，我们党在这里活动较早，建立政权较早，党中央在此居住8个来月，留下的史记极为珍贵，有谢青天，有那么多将军，有烈士几千名，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3处，已查明的文物点近500处，县城文物星罗棋布，这在我们国家其他地方少有，这些史记人物都可以独自编成一部史书，史书是追求历史与人性统一的著作，很有价值。县上领导对文史工作很重视，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搞得很好。先哲说，谁创造了历史，谁就是历史的主人。今天我想对你们说，谁记录历史，历史也会记住这个人，谁编纂了历史，历史也会接纳这个人。
1: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总监制梁凤民、柯昌万，监制周德喜、王培山，总策划董万金、常威、王东，由延安红云平台、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荣誉出品。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政协子长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王志厚编著，方希宇播讲的《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之毛泽东在瓦窑堡》第24集。 欢迎继续收听第25集。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

0: 这不是他的选择。
1: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2: 你是谁呀？
1: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3: 北京时间12:00。
1: 哎，妈，你去哪儿啊？
2: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1: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2: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0: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7: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8: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9: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6: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0: 小八兔八六八五六七二段数七。
11: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6: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2: 我是谁呀？
13: 妈妈，
12: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6: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4: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5: 你真棒。
16: 来呀，咱们一起玩。
6: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吗？

见。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点整。
1: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4: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

0: 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1: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2: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0: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4: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0: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5: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0: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7: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0: 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2: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3: 产能还要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15-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石油的供给。
2: 15-5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4: 在宅基地方，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6: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0: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

0: 农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1: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2: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1: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0000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3: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4: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6: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7: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8: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7: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9: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10: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11: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4: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

0: 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2: 通过多装

0: 通过研究，我们将发现科学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 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
1: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2: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
3: 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0×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
4: 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斤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看一看陈雨洁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雨洁再往前加，加速！陈雨洁，陈雨洁，
6: 水平了，加速！陈雨洁
4: 创造了台湾，
5: 漂亮！
4: 率先表现，中国队4秒78。
5: 哇，这一枪真是！男女混合40×100米接力决赛中， 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雨洁组成的中国队，在3磅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
6: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6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雯雯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5: 完美，又悬念，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1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3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
6: 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7: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6: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

0: 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两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两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1: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1: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的人秋新闻有以下内容：婚育新风进万家，文明理念润民心，中华路街道东关村举办迎国庆文艺汇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建彪、王猛报道。9月28日，河北省新型婚育文化移动展沧州站来到任丘市彩艺社区工人俱乐部广场开展宣传活动，把新型婚育文化送到老百姓家门口。活动现场，社区群众一边观看婚育文化宣传展板，一边参与互动小游戏，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接受婚育新风理念。此次宣传活动一改以往单向说教的宣传模式，把房车变成流动宣传阵地，搭配主题展板、互动盲盒、趣味打卡等形式，吸引不少社区居民参与。他们现场拍照打卡，通过朋友圈、短视频进行分享，实现线下参与、线上传播的宣传效应。彩艺社区居民台秀芝：
1: 今天在家门口参加这个婚育新风活动，心是特别新颖。房车展、巡展，还有盲盒小游戏，不是那种干巴巴的讲道理。以前身边总存在攀比、彩礼、大吵大办的情况。今天看完展板，我感触很深。婚事就应该简办、兴办，不要盲目攀比，家庭和睦才最重要。希望多开展这里接地气的宣传活动，把家风好习惯传到更多的家庭。
0: 市妇联副主席李丹：
2: 下一步，任丘市妇联将立足基层阵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婚俗新风宣传活动，引导群众自觉摒弃婚嫁陋习，践行婚事新办、婚事简办，涵养优良家风家教，不断营造生育友好、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让婚育新风浸润千家万户。
0: 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报道。为深化党建家文化服务模式，凝聚党群合力，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9月28日，中华路街道东关村举办迎国庆文艺汇演，辖区党员群众齐聚玉堂，以歌抒怀，以舞寄情，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演出在萨克斯独奏《我爱你中国》中开场，歌曲《祝福祖国》，舞蹈《在唱山歌给党听》，朗诵《山河为章》《送我华夏》等节目轮番上演，回望党的光辉历程，讴歌祖国伟大成就，结合乡风治理创排的小品，弘扬新风树正气，高价彩礼莫攀比，以幽默形式倡导抵制高价彩礼，弘扬文明新风。汇演期间，该村党支部设立党员志愿服务岗，组织党员志愿者维护秩序，发放反诈防骗宣传手册，增强群众风险防范意识，以文艺搭台、服务唱戏，实现文化惠民与便民服务结合，拉近党群距离，凝聚治理合力。东关村党支部书记吴艳坤：
3: 下一步，中华路街道东关村将持续深化党建家文化赋能基层治理模式，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惠民活动，以文化人、成风化俗，为基层善治注入强劲内生动力。
0: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4: 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 2223643 151-7570-9887。
6: 公益广告时间。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8: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9: 来宝贝，
8: 妈妈
9: 过来找妈妈来，
10: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1: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2: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3: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4: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5: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6: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7: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8: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2: 奶奶，您真棒。
19: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实现恶事。
1: 公益广告时间。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4: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7: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8: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9: 北京时间8点整。
0: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8: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